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

0: 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嘣嘣嘣嘣嘣嘣嘣！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我觉得我们是游山玩水之后，博物馆也逛了哈。
1: 嗯，
0: 这个我们接着把这个地图扩大之后呢，我们开始要往下游了。
1: 嗯，
0: 我们也是奔这个奔县游，奔小城游。
1: 是的。
0: 嗯，其实小城给很多人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
1: 像前一阵子，
0: 嗯，
1: 看那个报道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其实小城不大，创造神话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
0: 上升。
1: 对，你比如说像刘宇宁，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像武大靖，
0: 嗯，
1: 像那个尤其是大鹏，
0: 啊，
1: 对吧？这些都是很鲜明的一个例子。
0: 对，从小城出来的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会担心什么？说，哎，小城的这个住宿啊，可能这个就是吃的呀，或者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丰富，可能。嗯，但是你真的是低估了小城给你带来的很大魅力。
1: 嗯
0: 嗯，
1: 像咱们之前节目里面说到过的农安，
0: 哦，
1: 你说它是小城吗？
0: 哦，
1: 它在理论上来讲的话，它算是小城。
0: 嗯，你要从地理面积或者是行政头衔上，可能它是个小城。
1: 对，但是你从历史典故上讲的话，
0: 哎，
1: 红龙府它算小城吗？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看一座城市来讲的话，你得看过去和现在的。
0: 嗯，
1: 今昔往来嘛。
0: 对。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奔县游哈。首先第一个城市呢，我们就稍微离得近一点哈，我们说到这个东丰县。
1: 嗯，
0: 其实一提到东丰呢，大家可能满脑子，我一提到东丰，我可能想到的首先是那个五颜六色的画
1: 啊。你想的是那个。
0: 哦，对，
1: 我想东丰，因为是我大学同学家在东丰县。
0: 嗯，
1: 包括后来的话，很多人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东丰县的人呢，
0: 嗯，
1: 他们会，我就咱们所谓就是慕强一点啊，
0: 嗯，
1: 就是他们总会说自己是辽源的。
0: 嗯啊，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他是隶属于辽源下面的嘛。
0: 嗯，对。
1: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说自己是梅河口的。
0: 嗯，哦，
1: 就是这个很奇怪，你知道吧？
0: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说东北的。东北哪儿的？
1: 啊，
0: 哦，东北吉林的。
1: 吉林哪儿的？
0: 对，但是咱们吉林还有特别，你不能老说你是吉林的。
1: 嗯，
0: 就是大家会比较好，吉林还有吉林市，对吧？
1: 嗯，而且你像吉林市的人，
0: 嗯，
1: 他就会说是吉林的。
0: 哦，
1: 但是长春的人呢，他就不会说是吉林的。
0: 哦，
1: 就是这个很模，就很有意思。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小城的历史也好啊，文化也好啊，包括它的人文呐，啊，包括景点，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其实刚才说到东丰的话呢，我想到的是农民画，因为它这个真的是太有乡土气息了。
1: 嗯，
0: 它也会有当地的一些特色啊。
1: 嗯，
0: 但是呢，一提到东丰，其实它的一个历史主线，我们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鹿，对，嗯，梅花鹿
1: 是的，
0: 嗯，
1: 当地的一个特色嘛。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呢，东丰县呢不光是鹿啊，我们就是先看一看它的
0: 大历史。
1: 大历史啊，
0: 嗯，
1: 你看它大历史的话也是很厉害的。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它先秦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我记得咱们那有一期邀请到那个东北民俗博物馆的时候，
0: 哎，对，
1: 那位老师讲过，
0: 嗯，
1: 他有肃慎，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女真，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个
0: 什么扶余，
1: 对，扶余国等等一系列的
0: 户籍，
1: 对，
0: 莫赫，哎，全都有，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整个历史呢也是跟随着咱们这当年那个东北大地的一个演变，
0: 嗯，
1: 对吧？然后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呢，
0: 嗯，
1: 包括到清初的时候呢，变成州了，
0: 嗯，
1: 后来呢，清明入关之后呢，被这个列为叫做皇家鹿苑，
0: 嗯，
1: 所以。

0: 可以说400年的这个公路传统从此开端了。
1: 你看，说到之前咱上次给大家讲那个博物馆的时候，不讲到那个满族博物馆吗？有这个打声乌拉牙们，对吧？那也进贡，鹿也算是其中一样啊，对吧？而且呢，这个看这个，咱们看之前黄猪格格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小燕子是怎么进贡的？不就射鹿吗？是不是皇家围场？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0: 发现就这个，其实历史如果是能拓展的话，其实可以研究研究。其实皇家对于鹿的这种执念还是很深的，尤其是清代的时候，
1: 对不对？但是在我印象当中，可能鹿更多给大家是一种吉祥的意思。梅花鹿啊，包括你看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南极仙翁骑的不就是鹿吗？
0: 对，而且鹿的话，它也是宝贝嘛。
1: 对啊，
0: 你看
1: 鹿茸、
0: 鹿茸、
1: 鹿血，
0: 对，包括整个
1: 鹿皮，
0: 它所有的鹿角，对吧？所有的一系列的话，它都是关于健康、养生、保健等等一系列的都有了啊。然后呢，在光绪28年的时候呢，就是设立了东平县，然后呢，也是今天的这个东丰镇的设县衙，然后呢，再往后的话呢，就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吧，一直呢，就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啊。他到这个1914年的时候呢，改成东丰县了，但是是属于辽宁省的。
1: 你要是对，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你去看一下那个，就是我们讲博物馆的时候，不是讲到了那个张作相的那个官邸吗？其实，在官邸当中，它是有很多行政区域的地图划分的，就是真的整个东三省，如果你想去了解那个时期的地图，会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就现在想不清，哎呀，这地方离辽宁近吗？其实你要细去看一下吉林省的地图是非常有意思的。吉林省的9个市州，它每一个市州都挨着一个边界线。
0: 对，
1: 这个是很有趣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是的，然后呢，几经波折之后呢，到我们说讲到的1954年，才划归到吉林省。然后呢，1958年的时候呢，是隶属于四平专属了。然后呢，1983年，才归辽源市管辖。
1: 一直到现在，对。
0: 东丰县也是几经波折，
1: 从皇家围场，然后到这个梅花鹿之乡哈。
0: 对。
1: 但是鹿肯定是整个城市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线索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哈。东丰的话，你如果要去的话哈，因为它离梅河口就比较近了嘛。然后如果你去东丰，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专门养鹿的个地方。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说到那个叫江城森林公园。
0: 江城森林公园。
1: 对。他们家呢和这个谁家是一个呢，就是你看辽源有这个天鹿山滑雪场。然后有这个还有什么玩的地方，然后还有天定山滑雪场，都是一家，所以这个江城森林博物馆呢，就这个植物园呢，你还可以去游船，然后可以吃鹿宴，可以去看一下梅花鹿，它不光有梅花鹿，它里边还有马鹿。
0: 马鹿，
1: 对，马鹿呢，它毛长得没有梅花鹿那么好看，它长得非常高大，然后梅花鹿呢，就是小的那个梅花鹿就特别特别的可爱，你就在里边可以去摸那个梅花鹿，也可以去喂草，
0: 对，但是梅花鹿这块其实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你以前没有喂过鹿的话，其实你还会有点害怕的，
1: 对，
0: 它的舌头是比较长的。对，你看那个，咱们之前会在那动物园里看到过那个长颈鹿，对吧？大家它可能是咱的它比较高，让它看不清。但是真正鹿的话，它其实那个舌头非常非常长，它需要卷那个叶子嘛。
1: 对，
0: 就是大家会比较害怕。然后如果喂的话，其实鹿最喜欢吃的什么呢？我上次去那个头山村的时候，差点又对上了。头山村的时候说了，喂鹿的时候，他们给一个叫什么什么苔，类似于像苔藓那种东西似的。藓类植物他们更喜欢吃一点。
1: 但我觉得梅花鹿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多高嫩气。鲜嫩的那个叶子都是他最坚持，
0: 对对，他们会挑，
1: 对啊，
0: 他们会挑，
1: 还会挑，
0: 对，
1: 对，
0: 挑鲜的叶子去吃，
1: 反正有身高优势嘛，
0: 对，所以说你看鹿的话，我们讲到了，就是整个在东丰县的话，大家对鹿的这种文化其实会看得会很透彻一点，
1: 对，所以说你看哈，说到这个东丰，我们刚才说到了鹿，其实我说为什么想到这个画，其实你看到那些画的时候，它都是以当地的一些生活呀、种植为接地气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画的，所以东丰呢是以一画一鹿啊两项非遗的，然后东丰农民画呢是2009年的时候入选了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后以关东民俗啊生活为题材，然后呢你知道它关键是哈，几乎所有农民就是拿笔就能画，然后有600多件作品呢是获国家级奖项的，然后也被好多被中国美术馆呢及联合国总部收藏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有这个奠基人啊创始人传承人，然后

0: 呢，也推动了农民化和陶瓷的结合。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女孩子们就都比较喜欢那个丝巾嘛，
1: 嗯，
0: 然后这个以东风农民化为主，他们就做了很多丝巾，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鼠标垫儿，
1: 嗯，
0: 哦，就是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1: 我，有一次去东风县也是因为游览嘛，然后有一站就是农民化，它农民化那是有一个美术馆的，
0: 对，对，
1: 特别特别大，就非常的气派，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小的展馆，或者说像一种，
0: 哦
1: 临时搭建的一个那种仓房那种感觉，
0: 嗯，
1: 后来去的发现完全不一样，他们对于这个重视的非常强烈，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去到这个农民化博物馆的时候，首先就是在外面那个展馆它就会给你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标识，
0: 对，
1: 它也很适合你去打卡，
0: 嗯，
1: 进里面的话你就看到大大小小农民画，而且不是大家伙所想那么简单粗鄙，而是非常有艺术特色的，
0: 嗯，
1: 那种画有的特别特别大，我记得有一个是满墙的一个画，
0: 嗯，
1: 五彩斑斓的，
0: 对，
1: 而且它这个画里边的话，而且让你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非常圆润，
0: 嗯，
1: 也很有意思，也不抽象，
0: 嗯，
1: 你一看就能看得懂，然后颜色配比啊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浓烈，
0: 嗯，
1: 就让你能感觉到像东北秧歌一样，
0: 对，
1: 就无限的眼前了，
0: 嗯，
1: 还有就是他所讲的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创，
0: 嗯，
1: 和非遗的一些文创都能结合在里边，所以在东风的话这个农民画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没错，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东风的农民画，也说到了这个路啊，
1: 嗯，
0: 但是都是以这个围绕为展开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说去到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养鹿观山园啊，它也是在这个森林公园内嘛，当然也是国内首个以梅花鹿为主题的一个观赏园，免费开放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可以和这个鹿来互动。
1: 嗯
0: 啊，然后有木栈道的这个设施，然后和梅花鹿是有零距离接触的。
1: 嗯嗯，还有呢，在2026年，
0: 嗯
1: 啊，打造了这个40,000平方米的马鞭草花。
0: 嗯，
1: 这可以看一看花海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皇家鹿苑，
0: 嗯
1: 啊，也是东风县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待会儿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鹿的文化。
0: 嗯嗯，就是知道它整个的延展过程，就像刚才咱说，哎，以前为啥皇家都是愿意要这个鹿啊？不光是肯定是不光是吉祥的寓意了，
1: 嗯，
0: 而且呢，说到这个农民画馆，
1: 嗯，
0: 就是你之前也去过，它也是旅游景区嘛，然后有展览、有创作和销售于一体的，
1: 很大啊。
0: 对，因为我之前说过了嘛，就是它那个丝巾，我觉得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不会。就是女孩最怕啥撞衫、
1: 嗯、
0: 因为她那个画出来那个画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她有很多、
0: 哦、
1: 还有我觉得还有小包什么的、
0: 哦、对，
1: 她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农民画博物馆的话，她要是能和那谁联动一下就有意思了，她其实最应该联动的人物是二手玫瑰
0: 啊、
1: 嗯、你知道吗，因为二手玫瑰的那应援就是那个
0: 大花、
1: 啊、所以说大花和大画、组合到一块的话，就会相当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说也很期待一下。
0: 那你那意思应该让二手玫瑰应该上那个农民画博物馆里去开一个演唱会。
1: 对对对，他俩搞个联动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
0: 那你要这种联动可就多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是一个彩色的一个窗口哈，
1: 嗯，
0: 让大就是让你有一个想象空间，
1: 嗯，
0: 然后他也会去教你画那个农民画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的颜色是特别有冲击力的，
1: 对。
0: 再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
1: 视觉震撼，
0: 对。森林植物园，
1: 嗯，
0: 也含这个江城皇家鹿苑嘛，
1: 嗯，
0: 然后我去过他们那个鹿舍参观，就是那个鹿哈、啊，真的就是你就是大的那个马鹿，你就不会太敢靠近它，
1: 嗯
0: 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凶猛的动物，然后你一转头看到那个小小的梅花鹿的时候，又太萌了，
1: 嗯，
0: 特别有趣的，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说到东风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和辽源去联动的，
0: 嗯
1: 啊，两个地方的话，其实东风不大，
0: 嗯，
1: 你基本上花个一天。的时间就差不太多了、
0: 嗯、对，
1: 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去辽源的话像3天时间、
0: 嗯、
1: 啊，把辽源东风、
0: 嗯、
1: 啊，包括梅河口我觉得也可以带一手，
0: 对
1: 2天的时间，一个辽源、
0: 嗯、
1: 一个东风完全够用，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如果说去辽源的话呢，我觉得还比较有特色的一点，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整个东风这一块，然后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因为它离梅河比较近嘛，
1: 嗯，
0: 大概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梅河了，
1: 嗯，
0: 梅河呢，一是它梅河的之北村、
1: 嗯、
0: 是大家一直喜欢打造的，
1: 是、
0: 然后就是有那个不夜城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说那个梅河那个就是之北村，如果你住不下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江城森林植物园他家住，
1: 嗯，
0: 他家的民宿也很好看，
1: 是，
0: 然后还有水上公园，然后呢你就可以折返嘛，
1: 嗯
0: 嗯，其实
1: 又回到东风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东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嗯、
1: 说这么多，其实、嗯、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伙来到东风的话，
0: 嗯，
1: 要去看鹿，
0: 嗯，
1: 看鹿的话呢，首先是去到皇家鹿苑博物馆，
0: 嗯、
1: 这个地方我们说的嘛，一个城市的钥匙嘛，
0: 对，
1: 对吧？然后看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到这个养鹿观山园，
0: 嗯，
1: 它是免费开放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东风中国农民画馆，
0: 嗯，
1: 这是第三个，
0: 对，
1: 第四个就是辽源的江城森林植物园，
0: 对，
1: 啊，这是第四个、
0: 嗯，对。然后其实你要说东风的，我觉得美食。你看刚才我们说了、
1: 啊、
0: 全鹿宴，
1: 嗯，
0: 也要去体验一下整个东风梅花鹿呢，就是以各个部位为原料、
1: 嗯、
0: 咱俩刚才说了啥鹿茸，
1: 嗯，
0: 还有什么鹿肉，那是肯定鹿血，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有鹿唇，在哎，以前说过那个罐口里有没有这个，
1: 没有，鹿唇真没
0: 有
1: 啊，
0: 鹿尾鹿眼儿，
1: 嗯，鹿眼有，
0: 有吧，
1: 有、啊、鹿眼有、啊、
0: 对，然后有鹿唇、鹿筋，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就是以各种鹿肉为准的吧，
1: 是，
0: 就是你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1: 对，
0: 嗯，
1: 然后鹿肉其实它也是大补的嘛，大伙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像做完月子的、
0: 嗯、
1: 啊，坐月子的这个孕妇朋友们、
0: 嗯、
1: 孕妈妈，包括像这个刚做完手术的话、
0: 嗯、
1: 其实吃鹿肉
0: 啊
1: 是对是很不错的。

0: 但是鹿肉呢，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吃太多，
1: 嗯
0: 啊，这个适得其反，
1: 要大补啊。
0: 对对对，然后呢，鹿肉的话呢，它本身它有一定的味道，
1: 嗯
0: 嗯，如果你吃不惯的话，其实，但是当然，你要如果去吃全鹿宴的话，它肯定你吃不到那个味道了，
1: 嗯
0: 啊，你就会处理得很干净，
1: 对
0: 啊，
1: 嗯，它也是成一个体系的。如果你真的是想品尝这个全鹿宴的话，就可以到这儿去体验一下
0: 了。对，你像有什么八旗鹿肉啊、干煸鹿肉啊、干炒、红烧鹿肉等等一系列的话，
1: 嗯，
0: 它做的还是就像那个松原的全鹿宴一样啊，做的就是五花八门、啊，另外你看还有这个深加工，有鹿茸酒、鹿产品、鹿文创等等一系列的话、都是可以来看一看的。所以说你看一个东风县，像我们最开始说的一句话一样，小城不大嘛，但是它给你的惊喜会非常的丰盈、
1: 对、关键是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全鹿宴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有烟火气的这个东北味儿哈、烧烤的类、烤全羊、烤猪排这些就不算了、就是所有烧烤类的你在这里都是能够体验到的、但他说有一个是辽源麻辣面、
0: 这上
1: 我
0: 说了吗、
1: 我之前吃起来真听过的，
0: 对，上次我去辽源的时候、三家都在排大队、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在长春来吃一下、如果说你想吃到本地
1: 正宗
0: 的话，
1: 正
0: 宗的、那你一定要去避开节假日，避开周六周日的话去尝一下辽源的麻辣面，感觉上其实和麻辣烫我觉得就个人口味来讲的话有点像红油麻辣烫、但是还不一样，因为它的面的筋道感和口感还不一样。
1: 你看，
0: 而且里面没有那么多菜
1: 啊、就是现在好每一家做的都是有特色有吸引的，所以呢你要想真正尝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鹿宴也好啊，除了这些之外的麻辣面也好，就是一定要到我们说的这些地方你去体验一下，别光看这个城市文化，美食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对，另外你像辽源的话，我们之前说过那个酸菜火锅，对吧，还有当地的那个电烤串，虽然电烤串的味道肯定不如烧烤，但是它也算是一个特色啊，
1: 对，
0: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还有什么顾大山庄吃烤全羊，这些都算了。
0: 是的，剩余的话就比较正常一点点了、
1: 对，
0: 另外呢在其实在城市里边去到辽源也好东风也好，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言儿白嘛，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没听过，
1: 我真没听过。
0: 哎呦我天，我第一次去辽源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有个同学就是辽源人、他口头禅就是儿白儿白，然后那个时候好吧还没有那么大的意识说他是方言、我以为是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有点像现在的什么、
1: 是就是男女老少都会说吗？
0: 所有人都会说
1: 啊、
0: 就有点像现在大家伙说什么包的包的，你知道那种感觉。我以为是他，因为当年没有什么那网络流行文化嘛、我以为是他的自己口头禅呢、后来直到我去辽源之后、我才发现儿白是全程通用语、就是他们当地的文化，就是儿白、他这里意味他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意味叫做儿子才骗你，但是我觉得不像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儿白是可以立，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东北里面的粗话一样、它可以列为所有的情绪、惊讶的、生气的、愤怒的，你知道
1: 就是一种表达这个情绪的词，
0: 当时你可以把它列为感叹号、你懂吧、就是你就说哎呀今天能吃这些二百
1: 啊，
0: 那肯定的呀、你都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但是你具体把它立为什么、可能每一个辽源人他都有一个解释的标准、但是儿白他就像我，你就把它理解成感叹号的话、他就是比较有通用的一种说法了、很有意思啊、所以说你看基本上有一个有后来啊、就因为也是因为从小学的时候就了解了这个词嘛、后来你像上到大学的时候，有身边有很多辽源的朋友，像东风嘛，我不说到嘛，有东风的同学，然后我给他们怎么去拉近距离呢？我说你是哪儿的人？他说我是东风县的。我说儿白啊，说哎呀哎呀，
1: 一下就知道了，
0: 一下就距离就拉近了 所以说这个儿白还很有意思。所以说你要是说辽源人不懂儿白，那他绝对不是辽源人，或者说你不懂儿白，你也不是一个正宗了解辽源人的一个人啊。
1: 所以说你看哈，都是很有趣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你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哈，咱就说你在市井街巷的时候去溜达也好啊，去吃美食也好，你才会听到正宗的当地的一些方言。
0: 而且正宗的儿白呢，它得加个了。儿白了，你懂吗？这个，比如说咱吃麻辣面哈、排那么多人，儿白了，你这
1: 啊，
0: 就那种感觉，
1: 就是真的会是这个重复率比较高的一句话，
0: 对，就当逗号使那种感觉。非常非常那种家喻户晓
1: 哦、太有意思了哈。
0: 是，然后另外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就是梅花鹿，它倒不至于说攻击性，但是它 对于就是你头一回去到梅花鹿的时候，它其实你不要觉得它很温顺那种感觉，
1: 嗯、
0: 一定要保持好那种安全距离，
1: 嗯、
0: 尤其是小孩子啊，
1: 嗯、
0: 不要觉得说梅花鹿那么像动画片里、像迪士尼那种感觉，
1: 啊、
0: 哎呀非常可爱，
1: 嗯、
0: 对吧？像仙鹿一样，但是你去喂的时候，它就撵着你跑，甚至还会踹你。
1: 对，它的野性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看过那个野生梅花鹿，尤其是它那个鹿角，对，用那个鹿角去互相撞的时候，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着有养鹿的，那个鹿就攻击那个饲养员嘛，反正也是有这个含这个有趣儿在里面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去看鹿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一些
0: 安全，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尤其是那种没有长角的鹿，他们会更有一些警惕
1: 性，
0: 对警惕性的啊。有小鹿的话，它咱们就说嘛，没长过见识嘛，啊，对什么都好。

0: 周末的时候你不想在那儿住的话，你就早晨去，然后呢中午饭在那儿吃，下午再溜达，然后往回返，就来得及。
1: 对，
0: 这是一个一天的一个行程吧。
1: 住的话可以住在哪儿？虽然说价格比较贵啊，官窑博物馆。
0: 但是如果你要住的话，就是我还是推荐那个江城森林植物园他们家呢，一是住宿不贵，二是他们家本身就有全鹿宴，也有美食，然后也有水上的那个游船，景色非常好看。
1: 对对对，依山而建，
0: 对，
1: 这种感觉更爽一点。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奔现游啊，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说完了东风哈，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小城。这个小城呢，小城不大，但是我觉得它的历史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它也是算是吉林省内唯一的一个世界级文化遗产的所在地了。
1: 是前两天刚被那个大鹏喊出来。我是吉安的
0: 啊！你看，其实你一说到吉安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大鹏的电影《大吉他》那个
1: 对
0: 哦然后，
1: 我第一次真的是因为这个了解到这个城市对、
0: 哦，
1: 所以说你看，一座一个电影对于一座城市的影响真的很大，
0: 对，
1: 包括你像电视剧。对吧，你看多少人因为人世间了解到了长春市，
0: 对
1: 对，
0: 很多人也都是拍摄之后大家开会找这个同款的打卡地，
1: 哎，
0: 然后就会找到这些地方的
1: 狂飙
0: 江门哇、哦、
1: 对不对，
0: 你原来光了解到那个就是陈皮的时候你还不了解江门，都知道很出名，但是一部这个电视剧的带动太大了，什么猪脚面啊什么的，
1: 对，
0: 就一下子把江门，你看其实你看我们了解说远了啊、回来说吉安以后再给大家介绍。吉安的话呢，之前一直说小城不大，但是它很干净。其实我去吉安的第一印象还不是说因为大吉他广场，我去吉安是因为葡萄。
1: 葡萄、啊、
0: 对，因为它这个吉安有那个酒庄嘛，葡萄酒庄，因为它原来是通化嘛，然后有这个红葡萄酒、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就是酿红葡萄酒的那个小山葡萄、然后野葡萄在吉安是有基地的、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也去采过那个冰酒的葡萄、然后它也会有这个酒庄在吉安、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所以说、你看其实大家伙去到吉安的目的地目的的出发点都不一样、
0: 对，
1: 你看你是奔着葡萄、然后有的人呢是奔着美食、肯定一大部分人是奔着美食
0: 奔着美食
1: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是奔着什么呢、瓜果梨桃、对吧，然后
0: 有人说历史，
1: 对历史、还有人是奔着这个登山，
0: 还有是边境游，
1: 对，你看很
0: 目的不同，
1: 对，你看这一座小城，它给你的这出发点就这么多了，
0: 对，殊途同归。哎，说到小城了哈，但是说如果说它的历史的话，哈，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往前挖掘一下的。其实你要说，咱从这个最早最早的时候呢，你要了解的话，远在三四千年以前啊、这个地方肯定就有了。然后呢，到了周朝初期的时候，然后是朝鲜侯国势力的一个范围。战国时期呢它又属于燕，然后秦呢又属于辽东郡，然后再往后之后就是在公元三年的时候吧，迁都国内城，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吉安、自此呢也在此建都长达400多年，就是定下来了到这儿、然后之后到唐朝的时候，就是666年的时候又设国内苍岩二州，然后逐渐逐渐发展，然后辽代的时候属于是东京到辽阳府、然后金元明时期分别隶属于什么，你像辽阳的这个东宁府、建州卫，然后到清代吉安初为封禁区了，这个咸丰十年的时候才解禁，所以你看整个的历史发展脉络其实很清晰的，就像我们说你想了解东北的这段历史的话，最好是拿以前的那个，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不有各个时期的历史地图嘛，就是大家看地图是最清晰的了。
1: 是的，吉安市的话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到那个吉安市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它就是在整个城市的那个离大吉的广场很近，
0: 就是隔着个大马路。
1: 对，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博物馆里面呢立的非常多，尤其是离不开。其实说吉安的历史的话，一定离不开高沟里这三个字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大家伙也能够去到那个遗址去看。如果说你不想去到那个遗址的话，你就在博物馆的话，你就基本上能够把吉安这座城市，这个以前到现在整个这个历史全部能了解清楚了。
0: 对，其实你看哈，我们原来为什么叫吉安市？其实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发展历史，大概是88年的时候，它撤县设市，设立县级市。就像我们之前就是我的家乡化甸、也是大概在同一时期吧，也是撤县设立化甸市，原来叫化甸县嘛。然后它是由通化市来代管，然后作为是高沟里在东北边疆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了。然后2004年的时候呢，又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1: 所以说你
0: 非常厉害的一块地盘呀。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城市来讲的话，但是待会儿如果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吉安嘛，它毕竟是这个边境县城，然后它整个这个距离会非常的远一点。
0: 对，
1: 走的话也要记住一点啊，吉安和巫女峰是两个方向。

0: 像
1: 但是你要说好在是通了高速之后吧，大家会发现哎，从长春出发如果到吉安的话大概3个多小时、一直是走这个高速，但是呢开车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因为你在离吉安越来越近的地方呢，它整个的那个就是隧道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有的隧道是非常非常长的，然后隧道里头呢也有限速，就是有一些人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叫什么恐惧症的，开车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隧道比较长的时候还真得注意一下的。
0: 是的，然后吉安的话，说到自驾的话，待会儿就知道了这个那个极限 G331，对吧？在吉安嘛，而且吉安有一个收费站是什么呢？我忘了，但是有个就是那个1314的那个爱你一生一世嘛，还是很浪漫的。
1: 对，它是往榆林方向去哈。然后吉安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每个人去到吉安的时候，你看到肯定不同，对吧？有的是奔着吃去的，然后有的是刚才我说我奔葡萄去的，但是吉安呢，非遗谱系当中还有以人参为主的这个，还有饮食，所以说大家就会比较好奇。
0: 对，
1: 其实吉安市呢拥有国家级的非遗中药人参的一个炮制技艺，就是很多人会说哎，这个人参到底怎么吃，其实你要到了吉安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就是你深入的在城市当中去走一下，然后给你的惊喜更大一下的。
0: 是的，尤其是它这个参的话呢，更加是以这个什么呢，像这个人参栽培啊，包括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炮制技艺，它可能说把这个人参做得更加的优质化一点了。
1: 对，它不没有那么燥了。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说完人参之后呢，在饮食方面，他刚才给大家讲到过，最出名的，就是高句丽火盆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高丽火盆，然后呢，也是这个吉安火盆，吉安火盆的话呢，大家伙知道，就是有一点，它特别好玩在哪儿呢？你先吃后拌饭，
1: 对。
0: 跟别的不一样，
1: 就是把那个整个你吃的那些东西哈，那些牛杂什么的，它炒出油汁之后了，
0: 对，
1: 然后你最后把饭一，哎，对，
0: 有最正宗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干完饭之后，一定要等那个起嘎了之后。再去吃的
1: 就是太会吃了，
0: 哎呦，一下子感觉就是巨香无比。
1: 对，哎，但是得提示大家啊，就是你去到吉安的话呢，就是日常去周末哈都可以，但真赶上那个高峰期的时候哈，家那个就是那个火盆一条街里头，都排队，太多人了。
0: 对，然后待会儿说，呀，哪个家店比较好吃呢？其实都大差不差。
1: 对，
0: 每家店都说上过什么什么品牌，上过什么什么报道，都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哪家人。就是你觉得说哪人多，你觉得说这个旺，那你就吃谁家，或者你说哪人少，我就吃谁性价比，你也可以去选择。
1: 对，所以说呢，这种选择就是你到了吉安才会去体验到的。
0: 然后如果多说一嘴啊，如果说吉安的火盆，你觉得说这次去时间这个不赶趟了，或者说人太多了没排上队，怎么办呢？给大家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通化吃火盆。
1: 对，
0: 很多人都说，因为吉安也是通化的嘛，当时我就见到了两种说法。通化的人呢觉得通化的火盆最好吃的，吉安人觉得吉安的火盆最好吃的，所以这两个到底是谁好吃，谁是最高标准，只能看吃客们的评价了。
1: 对，就是你到了当地才会去了解到的。
0: 对，所以就像我说一样，就是你不用拘泥说谁家，也不用拘泥在哪一块，它只要是火盆的话，通化里边的都好吃。
1: 对，其实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吉安，你能看到就是大家能够日常去到就是集市上早市上看到这些东西，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人参技艺，其实它包括了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的那个人参类的美容的一些东西，什么化妆品啊，什么面膜啊，在这里头也有一些这个工厂制作的，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啊，就是你看整个吉安市里它国家级的非遗有一项，省级的就占了15项，你要县一级的这个非遗的话大概得有40多。什么面塑啊、刻纸啊、烙画、蛋雕啊、满族的这个框边全都有。就是原来我还特别好奇，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奶奶家用的那个框啊、笸箩呀，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装粮的那个哈大框什么的，都是我爷爷自己编的。我说实话，编那个花样特别好看，我觉得怎么压出来的呢？尤其是那个边儿的工艺。其实说白了，其实真的都是有一种就是那个满族编的那个记忆在里边的。
0: 另外呢，在第六批的曾母名录中呢，还有像长白山传统人参鸡汤制作技艺，参鸡汤，这个参鸡汤的话，你看，
1: 哎呦，
0: 这一说的话就想到谁呢？想到延吉，对吧？然后想到了这个长白县等等一系列的话，但是人根儿在这儿呢。还有什么吉安火盆，对吧？
1: 传统的这个。

0: 个烹饪技艺了。
1: 对，
0: 嗯，
1: 另外还有刘东山的二人转等等一系列的话，嗯，非常非常多啊。
0: 嗯，你看一说到这些啊，这都属于是文化类的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的啊。
1: 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美食高沟丽火盆，
1: 嗯，
0: 其实刚才说到了一锅的这个里头。就是很多嘛，
1: 嗯，
0: 反正我去的时候我一般点的就是牛肉牛杂的是比较多的，米肠，
1: 嗯，
0: 牛蹄筋，
1: 嗯，
0: 豆芽是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配菜了，
1: 对，哦，它就是带的嘛，
0: 哦，
1: 啊，反正基本上来讲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如果去这块儿它都是一套一系列的，
0: 嗯，
1: 就是看你想吃什么不吃什么，
0: 对，但是最主要我觉得还是灵魂蘸料。
1: 灵魂蘸料吗？
0: 对，
1: 我觉得灵魂还得是那个米饭蘸料都无所谓了。其实我说白了啊，火盆这东西谁家好吃和不好吃，
0: 嗯，
1: 我看的标准是什么呢？
0: 嗯，
1: 我看的标准是那个米肠，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米肠。
0: 嗯，哦，
1: 米肠的话，你能吃出好赖之分的。
0: 米肠就是你知道它热过和它凉吃是两种感觉。
1: 对，
0: 哦，
1: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另外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火盆好不好吃呢？另外就是你要需要看它的牛肠。
0: 嗯。对，这个
1: 对，
0: 对
1: 吧？
0: 哦，
1: 牛肠，如果你要再不吃牛肠，不吃米肠，
0: 嗯，
1: 你看什么呢？你就需要看它牛肉或者牛肚，
0: 嗯，
1: 牛肚了，就是你看它新不新鲜。
0: 嗯，
1: 如果说这些比较新鲜的话，这些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些不新鲜的话，食材不新鲜的话，就非常影响火盆的那个
0: 口感了。
1: 对，
0: 嗯，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上好，大文
0: 啊，真不好意思啊，到快到中午的时候还继续说好吃的。
1: 哎呀，啊、说火盆也自己说馋了，
0: 你谁不说的呢啊？这个中午的时候真可以找一下，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低配版可以自己在家配一套。
1: 嗯嗯，但是那个酱料确实是有讲究的啊。
0: 对，
1: 其实说完了这个火盆，再多说最后一嘴吧。其实吉安的烤肉也非常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的话，待会儿去的话，就是我觉得奔这个两点，就有很多人已经给出去吉安的理由了，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去到那个就是吉安的时候，我们说了，不光是你要去吃美食，其实喝的，我们就特别推荐大家去喝这个冰葡萄酒，因为每年在吉安的12月份的时候，就是已经落雪了嘛，那个葡萄才会去采摘，它已经经过那个冰霜冰冻之后了，那个葡萄的果糖就聚集到一起了，它那个冰酒的那种甜，它是葡萄自带的那种甜度，就是而且吉安培育的北冰红呢，也是全球首个酿造冰酒的山葡萄品种，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就是我说我去采摘的时候，它是自然挂果的，然后呢酿出的这个冰酒哈，味道口感真的是很好的，然后就是我去到那个雅罗酒庄的时候，就是你贴在那个大桶上，你就能听到那个葡萄在里边发酵的那个声音，
1: 咕咚咕咚，
0: 哦，对，就很好玩、然后清晨起来的时候，满山的那个葡萄，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小山葡萄是一样的。
1: 对，你看看人吉安人吃的多好啊！这个又有参鸡汤，又有这个
0: 葡萄酒
1: ，是不是？又有这个小烤肉啊，还得吃小火盆儿，是不是？哎呀，这不日子，这不儿白了吗？这不，
0: 吉安，哎呦，太美了 啊！
1: 是的，
0: 咱不光说是吃的美，其实吉安的这个手工艺也好，然后景点儿。
1: 也多，
0: 对、我觉得小城不大，我们刚才说了，你真可以说小城不大，历史大。吉安的景点它都是分梯队了，第一梯队就是高句丽文物古迹了，就是它也是属国家5A级景区嘛，比如说这个将军坟，也就是那个长寿王陵，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然后它是有7级的那个方坛阶梯的一个石室墓，其实你要在那还有那个好太王碑，也是现存最早文字记载最多的高句丽时期的一个文物了，还有这个完都山城也是高句丽早中期著名的一个城址，地势险要，就是我觉得完都山城大家可以去了解它的攻防和守护，为什么是在那个地方去建这个山城的，还有就是吉安的博物馆，它里边呢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墓葬的那个壁画，还有那个古墓群的一个就是复原，都在那个博物馆里是可以看到的。
1: 对，像刚所说一样嘛，你要说因为它的整个那个就是高句丽的文物古迹景区的话，离它稍微有点远，
0: 对
1: 啊，然后你这样的话在市区里面你可以先去看一眼那个博物馆，它的博物馆建得非常好啊，
0: 对，
1: 而且很大，
0: 它外形就很好看。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以为是体育馆呢，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发现不是，它原来是博物馆，真的很大啊，可以看一下。
0: 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说，我进到博物馆里头呢，就是走马观花的看。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在吉安博物馆里，它大概没有多贵，就是好像应该有一个讲解员的话是100块钱，这100块钱就是你可以有就是5个人听。10个人听，你只要是挂上那个耳麦，你就能听得到吗？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请讲解员去给你讲一下，从一层一直到顶层，它每一个小物件每一个小文物都是出自于何处，它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的。
1: 对，然后有现在是一个没时间了，然后那个之前的时候，你像在就是假期期间的话，会有很多志愿者，尤其像那些小学生啊，小学同学们，他们特别有意思，他们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学校任务吧。带一个红领巾站门口，很多人说问你需要讲解吗？然后他就给你讲，他们会跟我，因为他们会背，你知道吗？把每块背的就是滚瓜烂熟那种，就是一本正经的，会更有意思一点。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
1: 对的，尤其是去到这种带有历史性的博物馆的话，你如果说去看什么字画就无所谓了。对吧？
0: 这个是说到整个文物的部分，其实它还有更多的说，我们到了吉安看什么呢？就是鸭绿江边的这个边境风光嘛。鸭绿江这个旅游区 的话呢，它有游船码头，
1: 嗯，
0: 你是可以乘船观赏这个中朝两岸的这个风光的。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去到吉安的时候呢，还一定要去那个国门，
1: 嗯，
0: 国门景区。首先进去的话，其实门票不贵，然后它里面有个导站车，大概是20块钱，先把你送到那个铁路口岸的那个地方，然后再把你送到公路口岸的那个边境国门。
1: 嗯，
0: 然后相对来说，那个铁路的那块呢，因为是老的旧址的地方嘛，然后公路是新大楼，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乘电梯到4楼，然后可以就是隔江望着那边嘛，
1: 嗯，
0: 可以看到朝鲜的风光的。
1: 嗯，
0: 哦，
1: 是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太极湾。
0: 哎呦，这个地方太美了，
1: 太美了啊，
0: 哦！
1: 你看，尤其是大伙儿如果说在这个百度百科上搜吉安的话，
0: 嗯，
1: 你经常会看到这张图片，
0: 对，
1: 一个大 C，
0: 嗯，
1: 对吧？非常漂亮。
0: 嗯，对，
1: 然后如果去的话呢，这个得需要点时间了。
0: 对，
1: 啊，
0: 但是太极湾的风景美是美啊，但是现在我跟大家说，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自驾的话呢，是可以去，
1: 嗯，
0: 然后也有水边，但是原来它是在这个太极湾上是有这个船可以坐的，
1: 嗯嗯，
0: 但目前啊，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目前景区这个船是没有运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只能是自驾到这个地方去看看，但那个水真的是很澄清的。
1: 是的，
0: 嗯，
1: 包括其实在鸭绿江畔的话，
0: 嗯，
1: 你也能看到，尤其是就是在市区里不行，
0: 嗯，
1: 那然后市区外边的话，嗯，
0: 对，
1: 那个鸭绿江水然后打过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凉的，
0: 嗯，
1: 而且那个水势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哎，
0: 嗯，
1: 看起来的话也是很壮观的。
0: 嗯，所以呢还有这个云峰湖，
1: 嗯，
0: 云峰湖呢现在这是中朝共有的这么一个大的水库，
1: 嗯，
0: 这块呢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景区，也可以去看看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是说完了，还有自然和休闲的部分了。
1: 嗯，
0: 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然后你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季也好，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尤其是树林茂密的时候，
1: 嗯，
0: 开车往吉安的时候，那个两岸的那个山特别特别的雄伟。
1: 对，
0: 哦，
1: 五女峰的话我有幸去过一次，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应该是夏末
0: 秋初
1: 的那种状态，
0: 哦，那景色很好看了。
1: 对，它还没有完全红
0: 啊，嗯，
1: 你就看到那个叶子是五彩斑斓的那种状态，
0: 嗯，
1: 但是还是以绿为主。
0: 嗯，
1: 五女峰你登到峰顶之后，其实你往下看的时候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看的，
0: 嗯，
1: 哎，整个尤其是那个时候还要飞无人机，然后你看那整体的那个面貌，
0: 嗯，
1: 有一种不太像是在吉安的那种状态，因为它是高高耸起的嘛，
0: 嗯，
1: 然后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五女峰它会给你设计一条线路，
0: 嗯，
1: 你上山到下山是你不走回头路的，
0: 嗯，
1: 然后它中间有一块是有一个小瀑布的，
0: 嗯，
1: 非常的惬意，
0: 对，
1: 特别适合情侣来，嗯，
0: 也需要有点体力的人啊，哦，才能爬上这个五女峰。
1: 对，
0: 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个缝纫机乐队的那个是什么时候拍的？
1: 那好几
0: 年
1: 前了，
0: 好几年前了，
1: 嗯，
0: 因为你记得有一年是吉安还没有，是开通高速还是什么？好像开通高速吧，刚开通的时候，一下子小县城涌进去，好多好多人，住宿的地方都不够了，学校都搬出来住宿了。
1: 是，现在不会了啊，
0: 对对对，它的旅游，你看小城不大，但因为它是以旅游为主嘛，
1: 嗯，
0: 所以城市打造还是很好的。
1: 但是五女峰的话，
0: 嗯，
1: 每逢节假日它都会在高速堵这么一段，
0: 嗯，
1: 所以说五女峰的话呢，你如果说错峰出行当然是最好的，
0: 嗯，
1: 但如果说真的错峰不了的话，
0: 嗯，
1: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先游五女峰，然后再去吉安市。
0: 嗯，就是它，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在哪儿呢？就是你去到吉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高速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跑嘛，它会有那个五女峰的下高速口。
1: 嗯，
0: 你不下高速再往前开，就是往这个吉安市里开了嘛。
1: 嗯，
0: 就是它会提前预判说景区人流量已经达到高峰期了，
1: 嗯，
0: 车场已经没有停车区域了，
1: 嗯，
0: 他会提前在他这个下高速口的地方提前把路给你拦截上，
1: 嗯，
0: 你就不至于说我进到景区里再往出挑头不好挑了，
1: 嗯，
0: 他直接会把路给你封好，这样的话你直接就通过高速进入到吉林市，不，那个吉安市里，
1: 嗯，
0: 先游览吉安市里，
1: 嗯，
0: 然后再去游览这个五女峰。
1: 是，然后其实说句实在话嘛，我们还真的很艰难，就是如果说吉安的话你想来游玩的话，
0: 嗯，
1: 我真的很艰难，就是说你能错还是尽量错一点，
0: 嗯，
1: 这样的话吉安如果说人流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游览的观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城市的这个建筑面积不是特别大嘛，
0: 嗯，
1: 你要再赶上人多的话，
0: 哦，
1: 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太拥挤了，然后到处都是人，就跟你的体验感就 不好了。
0: 对，
1: 尤其是你想一想，人多的时候，他做餐，
0: 嗯，
1: 出餐的话也没有那么细致。
0: 嗯，
1: 一旦说你要有时间的话，
0: 嗯，
1: 你来到这个地方，五女峰也好，吉安市区也好，国素村也好，
0: 嗯，
1: 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就非常适合小静那种感觉。
0: 嗯，
1: 你要是人多的话就破坏这种感觉了。
0: 对对，所以说你看哈，我们说早晨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这个吉安市的。

0: 找事儿，然后上午你选好景点儿，然后中午呢你是吃火盆儿，还是晚上吃烤肉？我觉得相对来说，烤肉应该放在晚上，
1: 对，
0: 喝点小酒的时候更惬意。
1: 对，反正总这句话吧，就是吉安你要来，一定要选择一个避开高峰啊。然后呢，其实秋天是很适合来吉安的。这种微风飒爽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帅的。然后而且就是你在就是秋天中午的时候去坐一坐那个鸭绿江畔的那个快艇，哎呦，那种感觉特别爽啊。
0: 对，
1: 上面是热的，然后身周围是凉的，特别特别畅快。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到了吉安哈，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哈，就是它的那个331有一段行驶的时候会有音符公路，回来的时候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嗯，这个说到了小城吉安哈，你看说到了它的历史博物馆，说到了美食，说到了它的几个阶梯式的美景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吉安我觉得它城市当中还有很多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就是进入到秋季的时候，我觉得美食这一块从自然的果子上就有很多了。
1: 嗯
0: 嗯，采摘的部分，包括它的那个白桃，白桃罐头、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1: 是的，
0: 而且现在给你做成那种很方便的小罐头了，就是随时可以带着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朋友讲过，他说吉安的苹果特别好吃。
0: 哦，对，
1: 是吧？他就说每年他都要去吉安买苹果。
0: 因为吉安的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那个果树村，它不是有很多好看的那个就是像梵高星空的那种那个民宿，然后还有它那个半山的那种民宿嘛，它那个果树村大概的就是品类得有30多种品类吧，他说好像种植的历史就已经长达60多年了，然后你可以去亲手采摘，你不想采摘的话，你就直接可以去买。
1: 对，对，
0: 它那种小苹果很好吃的。
1: 还有那鸡心果。
0: 对。
1: 所以就是，那这个，下次再去到吉安的时候，待会儿可以买一买这个苹果啊，因为苹果它储存时间比较长嘛。
0: 对。
1: 而且吃苹果也比较好嘛。
0: 还有人会上去买什么呢？就到那个吉安的早市下来的那个山葡萄，可以去买一点回来自己可以酿酒的。
1: 哎呀，你说早市，我突然想起来，吉安的早市咱可得去逛一逛，
0: 那必须的。
1: 长
0: 啊，
1: 特别特别长，整个一条街都是它的早市。
0: 对，
1: 然后卖的东西呢就五花八门了，比较特殊的就是酸汤子，那个酸汤子的话，哎呀，一般人还吃不太惯。它是那个里边是什么？它是那个现压的那个有点
0: 玉米面条的那种，
1: 玉米面条类似于像玉米面条，它不太像玉米面条，有点像叉条那种感觉，但比叉条软。
0: 要软。
1: 然后呢，软完之后呢，它给你放的是大酱。那个面条那是有点偏酸的，酱是有点偏咸的，哎呦，这个就是得看个人
0: 口味的，就跟喝北京豆汁儿似的。
1: 对，但是它绝对是个特色啊。另外就是那个圆枣子
0: 啊。
1: 很大的圆枣子。
0: 如果说你想买就是这种野生的这个圆枣子的话啊，长白山会有那种小的。你说的这种大枣呢，可能被那个就是当地人或者是叫麻枣。绿色的，就是一咬开之后有点像小猕猴桃似的。
1: 对，很大，这个大拇哥这么大。
0: 对，然后也有纯野生的那种。
1: 对，反正在吉安的话，这玩意儿处处可见。
0: 对，早市的时候卖的比较多，还有蓝莓。
1: 对，然后你就发现就是吉安那个枣市吃的非常。
0: 哎呀，太
1: 多
0: 了，就是
1: 馅儿饼。
0: 我觉得如果说啊，你要住酒店的话，很多人会纠结。哎呀妈呀，酒店含早餐，你就可以舍弃一顿酒店的早餐，一定要去早市逛一逛。
1: 但就直接买不含早的。还省了100块钱，
0: 还省了早餐钱，完你去到早市去吃。
1: 对啊，吉安的早市一定要去逛一逛。它不是大集，它是早市，所以说它是你每天都能看得到的。所以说去到吉安的话，一定不要把这个事给错过了。
0: 就是因为当地它这个吉安的早市呢，就是它会起早嘛，大家都去逛早市嘛，5-6点钟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了。然后之后呢，它会把早市撤掉之后呢，就变成了临时停车场。然后大家可以去游览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很多人也去体验了一下那个 G331吉安段的那块儿，就是车轮碾过那个，就是那个路段，就会想起歌唱祖国的那个旋律。就是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1: 是，
0: 可以打卡一下。
1: 对，因为吉安的话，它有一段历史，就是什么，当年也是抗美援朝的一个
0: 历史
1: 嘛，对吧？
0: 所以你看那个公路国门，就很多人会在那儿打卡拍照嘛，然后可以去看一看的。这个就是我还建议大家哈，就是很多人说我到了吉安之后，我买一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其实我觉得博物馆里的那个小文创，很有意思。
1: 是，
0: 包括
1: 尤其是你去到那个高丽遗址的话，你发现它有更多文创可以等待你去发掘。
0: 对，
1: 刚才拉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吉安的话呢，就是可以在那个临就是江边骑行嘛，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就是美食，英兰锅包肉。
0: 哎，对，这个忘掉了，
1: 对，
0: 太多美食了。
1: 对，英兰锅包肉、榆树皮冷面啊，这都是吉安的特色。
0: 对，
1: 还有它农家菜等等一系列的。
0: 或者是你真的是闲暇的

0: 时候可以是在傍晚的时候吧，不太冷的时候，你可以坐在江边，它江边是有那个木栈道的那种台阶嘛，然后它那个台阶下面就是那个鸭绿江水，那水就穿过去，你坐在那个台阶上面，可以看到对岸的风光。
1: 然后每逢节假日的话，那个
0: 它有演出，
1: 对，有演出，大吉德广场有演出，所以说这个是吉安的一个就是节假日的一个限定吧。
0: 对，这个是说完了这个吉安，小城不大，但是历史很大，可以去逛一逛。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顺着再往下走一走吧，去到就是临江，
1: 也是一个小城。
0: 其实说到临江的话，我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四宝临江。
1: 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
0: 对，我
1: 知道临江呢，纯粹是因为出差，太知道这个地方。其实临江真的是被太低估了太久了。因为临江的话，给我一种就与世隔绝的感觉，尤其是你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有一种恍如隔世。你说现在今夕是何年啊？它的这种本身这座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那么快速，所以说它的整体的风格让我感觉依旧停留在零几年那种状态啊。尤其是它的那个，你比如说在那个就是市政府周围的那些建筑，它还是比较复古的。你能看蓝色的玻璃，能看到白色的那个瓦砖，所以说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时代在往前走，但是某些建筑停留在那个时代，就是有一种给你有种怀旧的感觉。
0: 对，其实你要提到临江的话呢，你要从远处的历史呢，可能会是一个是渤海故地，一个是抗日摄影，一个是四宝临江。就是我们说远时期的不去说的话啊，因为它曾经是渤海国故地嘛，然后临江的话呢，我们说有标志性的抗争，1927年的时候是临江人民发起了临江拒日摄领斗争，就是成功阻止了日本人设立领事馆。第二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呢，临江是东北抗联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地之一。杨靖宇将军就率部在这个地方进行战斗过。然后再就是1946年的10月到1947年的4月，陈云和萧劲光在临江指挥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四宝临江战役。这里你看就陈云故居，然后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全都是在这个地方
1: 的。是的，其实你看临江这个地方啊，你看咱虽然说它这个感觉是在这个大山里边的一座城市也好怎么样，它你看首先是军事重地，军事要地，而且它经历的太多了。你看它经历了日伪时期啊，对吧，然后经历了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然后呢等等一系列，包括你像以前渤海国的那些战争它也经历过，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很神奇的。
0: 对，您说神奇，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让大家能想到这个小城的历史，就是伪满洲国的中章是在这个地方落笔的。
1: 溥仪行宫嘛，
0: 对，1945年8月11号的时候，溥仪从长春出逃，然后8月13号的时候抵达临江市的大栗子镇。你想想，8月15号日本投降，然后8月17号晚召开了紧急会议，然后18号凌晨，溥仪在这个地方宣读退位诏书。
1: 他其实挺惨的啊。就是，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好在哪儿呢？他的面子工程做得很足。就是我觉得溥仪，咱虽然说是对话历史了，他这个人真的是，就是你通过他的一些行迹能发现，他其实是很要面子的。你说他，如果说大家伙去过那个长春的那个伪满洲博物院的话，你就发现，就是哪怕说他已经当成一个假皇帝了，他依然要有上朝和退朝的那么一个屋子，对吧？包括他看电影的时候，他需要坐龙椅，对吧？然后呢？他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启明楼的时候，他不那个签字嘛，对吧，朝政，他也要有那个龙位。然后他最后
0: 都还维持他一个小体面。
1: 对，然后最后到他从长逃走了之后，就马上要退了的时候，那个溥仪行我就参观了一下，他也整了那么回事儿。你懂吗，就也是那个红船啊，红墙黛瓦那种感觉，然后虽然说很小，他也搞了这么一个派头子。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
1: 溥仪真正印证那仨字了，走面儿。
0: 是仨字吗？
1: 他真的是太
0: 的确是。因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时期呢，因为临江这个地方呢也会是一个生命线的大动脉，因为说第九兵团部分官兵呢是从这里头跨过鸭绿江奔赴长津湖战场的，然后物资呢也是经过这个地方运往前线的，所以说你看他说一座小城浓缩了半部东北的近代史都没过的。
1: 对，其实你看我们这么说啊，感觉好像这座城市很沉重，但并不是。
0: 对，
1: 除了沉重这一面呢，我们当然啊，要是这个缅怀先烈，要记住这段红色的历史，当然它还有另外一面。
0: 对， 对，
1: 属于人文、鲜活的。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临江哈，
1: 嗯，
0: 我们以一个时间线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也刚才说到了这个小城不大，我发现了我们这个今天上午说到的这些小城都是不大，但历史都很重要。
1: 对呀、
0: 啊，哦、
1: 它的含金量都很高的。
0: 对，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溥仪宣召退位的时候，它有个纪念馆，
1: 嗯，
0: 临江的这个文满皇帝行宫，对吧？
1: 嗯、溥仪行宫。
0: 哦，对，然后它也是省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行宫有三处，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小的博物馆，其实，在临江的话，更多的是自然生态当中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哦，
1: 临江的话，你像上次我去完了之后嘛。每次咱们提到临江，我都会说它的自然风光大于人文风光。
0: 对，
1: 哎，非常漂亮。
0: 嗯，说到就是老秃顶子，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经常
1: 提到
0: 的一个地方了。
1: 对，
0: 高山草原、石镇，然后
1: 牛马，成群牛马、
0: 哎。是谁跟我说的？说在这个地方搭帐篷一定小心一点，鞋容易被牛穿走的。
1: 不是我，我提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不太建议搭帐篷，因为那风特别大。
0: 哦，因为是在山顶上，它没有那么多的遮挡。
1: 对，而且它老秃顶的那个草就特别秃，然后所以说、嗯，因为它自然风景比较好嘛，
0: 嗯，
1: 有牛有羊的，
0: 嗯，
1: 然后不有牛有马的，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它就是牛粪会。相较比较多一点的、然后呢，因为它牛粪也会对于土地有一个反哺嘛、所以说它也不会说就特意去清理。
0: 嗯，
1: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你徒步啊、登山呐、简单的去包括写生啊都可以。
0: 嗯，
1: 露营的话就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你想象一下，它整个1438米，
0: 嗯，
1: 你上山的话，你露营的话，它是有一个步栈道的。
0: 嗯，
1: 就是你走可以，但你要是拿小车就非常费劲了。
0: 对，你还得拎上去。
1: 那哪是拎上去啊？
0: 背上去。
1: 我们上回是推上去的。
0: 哦哦哦。
1: 因为你想他那个你要是走。

0: 木栈道的话，你这个车是不行的，那得一直抬着。然后我们上没走木栈道，我们走那些野路上去的，非常麻烦，特别特别麻烦。所以说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在这地方去露营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为了
1: 去看看风景就行。
0: 对，如果说你为了在这个地方，你说我去看日出，我去扎一顶帐篷的话，那我觉得也不太值，反正这个人所好吧。
1: 对，反正风景是很好看的，
0: 风景是极佳的，
1: 对，
0: 尤其是它那种日出云海就是相交汇的时候，就你又有云海又有日出的话，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哎呀，我也纳闷儿，你说这地方这么好看，非得起个老秃顶子，你是想让人知道还是想让人不知道，
0: 对吧？但是这两年的话，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老秃顶子咱也被提到太多次了嘛，再加上我上次去都已经好几年前了，那都有三四年前了。他这次应该修缮完了之后呢，他会更好一点。然后他也是当年那个很多电影的取景地。很多红色电影的取景地在这个地方，它的一年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
1: 对，而且除了这个老秃顶子之外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那个西谷风景区嘛，位于这个花山镇，
0: 花山西谷
1: 给你起的哈。
0: 对，这个好听的、花山西谷，它不光是名好听，它整个里边也更好看。花山西谷，它就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很直白的就把这个景区里边的重点就标
1: 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再就是珍珠门风景区啊，这个民宿是比较全的，而且我们之前也采访过那个村长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滨江公园，也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式的一个城市公园了。
0: 珍珠门风景区的话，我觉得相较于花山西谷老秃顶子，它会稍微逊色一点。因为珍珠门的话，它是属于什么？就那个小村落。它的那个出名的那个冬季的那个画嘛，那个图片会比较好看，因为它有一条火车会经过它的这个里边。它的整体的那种所谓叫做生态风光的话，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如果说自然风光的话，还得是花山西谷、老秃顶子。如果说老秃顶子花山西谷排名的话，我觉得它俩是约等号。
1: 约等号的。
0: 对，约等号。因为老秃顶子属于什么呢？是属于那种你要看海拔那种，看日出啊，看云海啊。但是花山西谷属于什么？就是整体的都很好。
1: 对，
0: 是这样。然后那个江滨公园是属于什么呢？江滨公园的话，怎么去给你大家形容呢？它就是一座城市公园，不大不小的，不老不破的，你懂那种感觉吧？就是，但是呢，你在这个地方，你说什么跳，它有跳过广场舞的，有健身的，还是不错的，溜达溜达。然后它有座小桥，也还挺好看的。
1: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因为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 G331国道嘛，然后它在这个有一个地标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白马浪观景台，也是 G331一个必打卡的一个点儿，可以观赏这个中朝边境的风光，还有看到这个白马踏浪的一个奇观。
0: 这个应该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他能看到对面那个
1: 朝鲜
0: 风光，他那个真是风光啊，非常大，各种各样的一些屋子，然后包括还有那种像大广场似的都能看得到。它可不像说在那种鸭绿江边，咱们刚刚说那吉安，你就看对面的山呢、河，包括你像咱们之前说到过的那个珲春眼望三国，它不都不是，它真正能看到对面的那种感觉。
1: 对，关键它下面说到的这个鸭绿江文化展示中心，就是三五青年什么铜矿观景台，它正对这个朝鲜的三五青年矿山嘛，
0: 那就是我说这个那就是我说的
1: 这个地方，
0: 特别大。特别特别大，
1: 然后有观景的栈道，
0: 对，对对对，特别特别大。然后你光走那个栈道的话，你就能走个应该得有二三百米那么长吧，
1: 哇！
0: 然后对面就是那个就是
1: 景色了，
0: 对，三五青年铜矿。
1: 矿山
0: 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 你看说到这么多一个地方了啊，还有呢，尾沙河镇的这个国家级生态小镇，然后是以鸭绿江全鱼宴闻名了。
0: 对，这个我也多说一嘴，我们上吃了，真挺好吃的啊。然后就是我当然说吃吧，就说那尾沙河，尾沙河这个地方，你像很多人说都是说什么，就说那叫什么，叫涨，就是河水涨潮期的时候去，因为它能钓鱼嘛，然后包括那个自然风光很好看。但我相反，枯水期去尾沙河，反正这是也是我的一个癖好啊。枯水期去的时候，你能下到那个河床上
1: 啊。
0: 你知道
1: 捞鱼啊，
0: 不能捞鱼
1: 啊，
0: 它那个你能看到都是那种干涸那个地皮
1: 啊，
0: 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它那种贫瘠的那种感觉，你懂那种视觉的那个状态。然后呢，包括你在那个地平上走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些，就是因为那个河床冲刷嘛，有的高，有的低的那些小山包，就是类似小土坡吧。有的小土坡上长草，有的土坡没有草。你在那个底下去看，然后看那个整体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退水了之后的那种大地河床那种感觉。
1: 大概明白了
0: 那种状态，反正我是挺喜欢那种大漠孤烟直的那种。

0: 状态吧，但虽然没有沙子啊。然后呢，它有一啊，但是呢，有一些小的支流，有人坐在那个小土炮上去钓
1: 鱼。钓
0: 鱼，对。然后你离远看的话，那个地方有一种，像我之前说过那个漫长季节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就非常好看的。
1: 对，依然说到了这个吃的话哈，就说到了这个临江的一些美食，是以鸭绿江的这个冷水鱼为主嘛。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你看其实吃鱼的地方很多，松原也好，吉林市也好，这个是以鸭绿江的冷水为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里边呢，就是我们说清炖、红烧啊、香炸呀、反正就是鱼的各种做法嘛。在这里头你能够体验出来的。
0: 我觉得。它和吉林市的口感是比较像的，
1: 哦，
0: 跟松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因为松原是吃
1: 大
0: 汤
1: 头
0: 嘛，
1: 大汤
0: 头，对，它是炖鱼嘛，
1: 大炖的那种，
0: 对，然后它这就做法比较好了，而且就是，你去临江的话吃鱼，反正对于我而言，我上体验感觉，你一定要去尾沙河，别地儿都不要去。
1: 就
0: 去尾沙河，
1: 口感是比较好的。
0: 对，其实尾沙河去到这个地方，你除了说我看着干枯的河床，我是个癖好啊，不要学我啊。就是你可以看风水西的尾沙河，你要吃鱼，这是来尾沙河的一个点。另外就是什么呢？尾沙河要看星空。
1: 哦，
0: 对，
1: 这个地方看星空比较好。
0: 对，能看到银河。就是它，因为它的周围没有光污染。然后它都是河嘛，然后你夜晚的时候，你真的能看到那个银河那个感觉。
1: 哇，
0: 特别漂亮。
1: 那种哈，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要么就是在草原，要么就是在这个沙漠，要么这种就是远离光污染的地方看星空是最好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咱说到临江，我为什么说自然景观要排到第一名？真的，哎呀，很出彩的。
1: 的确是。
0: 对，
1: 但你看哈，说到这个野生的美食的话，这个地方有特色的，什么扒猪脸儿，然后喇咕豆腐。
0: 这个吃了，上回
1: 辣锅豆腐，
0: 上回吃了，
1: 特有的，
0: 对，
1: 然后什么土豆饺子啊，酱焖林蛙啊，彪哥大煎饼
0: 啊，大煎饼也吃了，
1: 这个也是，就是卷这个东北煎饼卷一切嘛，
0: 对，
1: 还是很有、
0: 那个彪哥大煎饼，它在哪儿呢？它在那个有一个温泉边上，然后它那个大特别的大煎饼，的现摊的。
1: 你看，说到美食还是很多的。
0: 他那个高山地果，
1: 对，然后再就是他的很多特产，大家其实是可以带回来的，
0: 对，
1: 什么椴树蜜呀、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高山的那个小草莓果啊，
0: 对，
1: 这些都是特色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带不带无所谓了。去临江，第一你要吃鱼，第二你要登山，第三你要拍照，
1: 对，
0: 就这样啊。
1: 好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几座小城啊，
0: 都很好，
1: 临江。吉安、
0: 东风，
1: 然后还有哪儿啊？今天就分享了这仨吗？
0: 对，然后还那个辐射那些嘛，比较乱七八糟的。
1: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好玩的小城。
0: 奔现游啊！
1: 奔现游。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过去100年里，研究钛的很多科学家都获得了以诺贝尔医学奖为首的世界奖项。这些啊，大家自己去查，你都能查得到。各位想一想，要不是钛对人体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能随便给他们发奖吗？啊，不可能吧。
1: 王老师，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难道只能是有钱人的专利吗？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就没有机会用了是吗？
0: 娜娜，你说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钛类药物对于慢性疾病来讲，就像走在沙漠里的人眼看着就要渴死了，哎，突然之间眼前出现一大片水源，总算看到了希望啊。但如果告诉你啊，这水呀不是随便就能喝的，你必须花大价钱才能够喝得到，那么这个没钱的人怎么办呢？啊，在沙漠当中难道就直接渴死吗？治病也是一样，现在有了新方法，有了治疗慢性病的生物医学，有了生物新药钛类药物，只要能用上，你像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老慢支、支气管哮喘、老胃炎、老肠炎等一系列过去的慢性细胞病都能康复。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看着条件不好的患者等死，不能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明明知道有先进的治疗方法能治病，哎，却治不了，最后啊，眼睁睁看着病人离世。所以呢，我务必要倾尽全力，研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钛。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我提取出了乾隆长寿膏，这其中呢，包括尿基钛、胰岛活性钛、链基钛、基钛释放钛、PQQ 生长钛、胃蛋白钛等等在内的100多种活性多钛。这个科研成果研发成功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呀，因为它和国外的这个钛类药物它都不一样，

它是多种肽类药物合一的复合肽，哎，在治病上非常的全面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好比是一个消灭疾病的高手，高手啊都是身怀绝技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国药乾隆长寿膏，大家记住，100多种活性多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像胰岛活性肽可以有效的降血糖，胃蛋白肽专门针对啊胃肠道疾病，能够修复再生胃肠黏膜细胞。玻璃酸肽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好，肌肽释放肽那就更厉害了，它能降血压降血脂，还能溶栓。虽然呢，看上去一克乾隆长寿膏不起眼儿，但是科技含量非常高啊，一克啊就能够治疗多种疾病啊，啊，可以说是以一敌百。而且呢，乾隆长寿膏分子量只有60到80个道尔顿，药性更强，药劲儿更大，3秒钟穿透细胞膜，30分钟症状缓解。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正是因为有如此好的效果，我们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缩小和有钱人健康方面的差距，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定价为2块钱一克。回过头你再看看市面上其他的肽啊，价格是多少，您可听好了啊。抗菌消炎的胶原蛋白肽需要1900块钱一克，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要1300块钱一克，治疗骨质疏松的玻璃酸肽至少要1100块钱一克。比较起来，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可以说是很低很低了。但是呢，就这个价格对于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讲，还是承受不起。要想实现全面普及、全民应用，难度太大呀。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次啊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在体验活动期间，只需要两块钱，那咱们就能够体验到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有关部门呢，为我们做这些措施，想这些办法，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体验到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说实话，走到一线之后啊，我了解到我们国内的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啊，都不太容易啊。往往都是什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是个科研人员，朋友们，我能力有限，如果从经济上帮助大家提高生活质量，我做不到，真的。但是我能做到什么？把我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好一个是一个。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这次的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的机会不多了。那些常年被疾病困扰的，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方面，错过了这次体验活动，恐怕以后大家再想用就得多花钱了。咱们老百姓生活不易，赚钱不容易啊，谁的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能省则省。再一个呢，万一这次体验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再想用，恐怕呀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大家伙都病了这么多年，痛苦了这么多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留下后半辈子的遗憾。好了，那么讲到这儿啊，也差不多了啊。那么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宝贵的机会啊，抓紧的报名申请。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啊接听大家的热心。

0: 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王老师。
0: 久等了，这位朋友，您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王老师，这次我用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这就用对了。我现在已经用了12天了，身体变化特别大，效果让我太惊讶了。这不我听着现在2块钱这个体验活动就剩1-2天就结束了嘛，进入倒计时了嘛，我挺着急的。现在在您这儿报个名行不行啊？
0: 哦，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咱们一定要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我呢是个看病的大夫啊，实话实说，我给你看看病啊，做做指导都可以。但是报名呢，咱们得走这个正规渠道，场外报名啊。
4: 啊，这么回事啊？
0: 嗯，
4: 那个王老师，我63了，我有高血压吧，年头也不少了。
0: 哦，
4: 也有将近16-17年了。高的时候吧，这血压吧一般都在170左右。低的时候吧就没低过100，我就吃2种降压药，就卡图普利和降压联抗，血压吧总是不太稳，我要是着急上火吧血压就更差劲了，脑袋吧总感觉晕晕乎乎的，迷迷糊糊的，就像是不清醒睡不醒似的。另外吧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记性吧也差劲，一天到晚了稀里糊涂的，有时候自己吧还会突然忽悠一下，就像那头晕似的，胳膊腿吧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人也懒也不愿意动弹。我没用咱这乾隆长寿膏之前吧，说话感觉还有点说不太清楚，舌头吧就总杂卷就不利索。
0: 哦，
4: 完了不知不觉的还往下淌那哈喇子，偶尔还流口水。
0: 嗯，
4: 另外吧我的关节也疼，就走到费劲。检查出来吧有骨质增生，膝盖这块吧还有积液，走到特别费劲，上下楼就觉得自己腿发沉发皱没劲儿。这药呢也没少用，说中药也没少喝，喝的我现在觉得反胃呀、啊、就感觉这一脑袋全都是中药汤的味儿。西药呢就更不在话下了，止疼的啥的没少用，膏药也贴过，这按摩也做过，全都不起作用，就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那阵就怕，就怕我这病越来越重，以后不得瘫痪呢。再加上这脑袋也不好使，这血压又高。
0: 嗯，哎呀，听您这个介绍啊，您那个时候。

0: 最大的问题，一个是什么？风湿骨病，有骨质增生啊，会带来瘫痪致残的风险。另外啊，您最严重的是什么？有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而且伴随高血压，那会带来脑中风、脑出血、脑梗，甚至于啊，丢掉宝贵的生命啊。啊，
1: 是啊，我就害怕这个事儿呢。我这钱没少花，你说效果都没啥改善。后来听您讲课，我才明白，我这方法就没选对。没错，就是没从这个细胞上治病，没找到病根儿，那不花多少钱不都白花吗？咱这个乾隆长寿膏100多种活性多肽，全身细胞全都管，一种药就能治好全身的病。我觉得您讲的有道理，我就马上用上了。我用了第一个7天吧，最大的感受就是脑袋瓜子比过去轻快了。用到15天吧，血压就开始下降，血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现在用了30天，走道啥的，我觉得我这胳膊腿儿都比过去有劲儿了，说话也不流口水了，膝盖这块疼也都减轻了，也不感觉那么胀的难受了，我都不怕了。要不以后我就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那得多给家人添麻烦呢。
0: 是啊，你看这效果多好啊！啊，确实不错，用了之后啊就有改变啊。另外你看看小分子药物的效果，它就是特别快。是不是？
1: 真是王老师，真的是你救了我，没有你我现在还不知道啥模样呢，我就害怕得的脑血栓，现在我这些症状基本上全都减轻了，我就不害怕了。
0: 好，这位朋友啊，您刚刚啊用了30天啊，咱们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当然呢，您刚才讲了，分子量小，分子量精微啊，我们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快，有的患者当天见效，绝大多数患者在使用2-3个小时之后就见效，效果来得快，这没得说，我们呢有技术支撑。但能有好的疗效，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用了乾隆长寿膏，通过其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针对我们的细胞进行8项治疗，直接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的病变。肽是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补肽就是补命补健康，补肽就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我跟您讲，咱们100多种活性多肽非常厉害啊，就相当于啊100多颗生物导弹，能够专门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啊，咱们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乾隆长寿膏里面100多种活性多肽，那也是各司其职啊。比如说针对于脑病治疗的有脑蛋白肽，针对于糖尿病治疗的有胰岛活性肽和胰腺肽，治疗老胃病的有胃蛋白肽，治疗肺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有抗胆碱肽，这些肽分工明确啊，各种肽治各种病，解决了一体多病的问题啊。这才是真正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我介绍到这儿啊，是在给大家讲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带来的啊！你补充了乾隆长寿膏，就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细胞的病变，所以呢，取得了好的疗效，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啊，你坚持使用。啊，我过去讲过很多次，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00天细胞更新。另外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当您使用到2个月左右的时候，啊，2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血压是平稳的，明白吗？
1: 啊，那王老师，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没啥风险了吧？以后就不能再犯这些毛病了吧？
0: 实质上来讲啊，你从用上第15天，就是第15天开始就没有风险了，不会再出现脑中风这类问题啊。
1: 那行，谢谢你王老师，那我自己去申请名额，要不然一会儿申请不到了。
0: 我再次叮嘱您啊，现在呀、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倒计时了，欧美发达国家$57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咱们现在2块钱就能用上，家庭条件不好的也能用上， 让你们真正看到希望，战胜疾病啊，这是巨大的福利呀、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了一克就得$57，是不是？嗯
1: 嗯，好，谢谢你王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
0: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王老师，这天向你问声好啊。
0: 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呀王老师，我一申请那个上那个以上那个2块钱那个钱活动了，说是2块钱一克啊，但是眼看那都是倒计时了，这个月费也没有给我送过来。我是河南开封的刘学妹，太着急了呀，你个别到时候变成57美金一克，那我就负担不起了呀。
0: 嗯，是的啊，我说几句啊。第一，只要你成功申请了，肯定就错不了啊，还是一克2块钱，让你用得起用得上。你叫刘雪梅啊，河南开封的，我记一下啊。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呢就给场外打个电话，就你这个事儿，我单独的督促跟进一下啊，就是这样，保证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好不好？你放心。
4: 哎呀，我也知道，确实申请的人也多呀，赶上省这笔钱那个机会呀，真是不容易啊，谁也不想多花钱。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我最信的就是你了。
0: 嗯，我让你啊，哎，踏实啊，我让你放心。嗯。
4: 这国药乾隆的长寿膏，你说这个100天大减呀，我现在用了2个月了，效果就是特别好啊。你真是说到做到。
0: 那必须说到做到啊，这是做人的根本呢、啊。您是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听一听啊。
4: 我都75了，我有冠心病，我还有心梗啊，在支架了已经做了2年多了。从做完一个月开始啊，就感觉这个气不够用，身上一直都给发力呀、啊，浑身还没来劲。要是稍微啊多动，或者是多说几句话呀、啊，这个喉咙啊，它都塞呀、啊、塞呀、啊、的，心脏也憋得慌，说不出话来呀、啊。这个越来它是越严重，又开始那个犯那个心绞痛了，3两天的都犯一次，那胸口啊，它就像一个大石头给压着去。都开始像针扎的疼的我都受不了啊。你说之前我都做了3个支架，效果也不好。做支架那个时候啊，你老头要拿钱，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一想起来我都闹心了，他们都快打起来了呀。他还说拿的少，到现在呀我都不怎么联系了。既然让我做支架我也不做了，反正是也没有人给我钱了。我想想我都心纳得慌啊。
0: 嗯，支架的价格非常昂贵，您刚才讲啊，说之前做了3个花了不少钱，你就说实话，咱们老百姓能有多少个积蓄呀、啊？啊，老百姓不容易呀、啊，而且呢还造成了家庭的矛盾。说句心里话，我看到慢性病患者呀，真的太难了，太不容易了，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家庭矛盾啊，挺多的。真是那句话呀， 家家都有南唱的曲儿啊。

0: 对对对呀、啊，只要这个我还有那个左偏头疼，10天半月才都要疼一次，这一疼啊，它都是一天呐。乾隆长寿膏是我们立即都要减少的，人家那孩子们在医院上班，说这个太累药治病的效果都是好啊，还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君子，这些是大厂家的，说的呀可都明白了呀，我都用上了，可是这两个月下来我完全都不一样了，这个不太呀真是不命啊，这效果呀这可真算是体会到了。
1: 刚才你讲了啊，说补钙就是补命，我再说一句啊，还有一句话是补钙就是补健康，那么这两个月下来收获了哪些健康，您跟我讲讲啊。
0: 哎呀，我的心里啊，我的心里这呀它这也不压慌了，就像胸口那个大石头都被搬走了一样，这个上下呀它也都畅通了，心里一舒服，这身上也就有劲了。
1: 好，
0: 往年呢我就是像那个收拾屋子，自己也没有力气，这个老头子的他收拾的他还不干净，我就觉得他打扫那个院子他都是扫不彻底，也不能光说男人不好，就是有时候粗心呐、啊，这个粗心做收拾看那些不干净，我这个自己也没有力气，都也不敢了，这段时间呢我就感觉我这个心里啊畅快了，我这个身上也有劲了，就开始收拾屋子，把床架那个杂物啊我都倒过出来，用墩布啊擦了一遍子，就那个床帘子被罩褥子都给它洗干净了，干了一天呢晚上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都干净了，
1: 嗯，
0: 可畅快了，
1: 嗯。
0: 那些我还没有啥事啊，晚上啊呼呼的一睡，睡得挺香啊。这个王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要是用上这个乾隆长生之后啊，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犯过。这人要是不去啊，我真是都忘了我还有心绞痛啊。这心绞痛不犯了，你说说我还有啥担心的？我还担心啥呢？心梗。这以后我这不用做指甲了吧？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心绞痛不发生啊，就不会引发心梗了，心梗不发生咱们的命就保住了，那更不需要啊，哎，支架搭桥了，是不是？嗯，
0: 这个因为啊我这个偏头疼天没有犯过了，我就觉得整个人那个浑身上下可舒服可累劲了，这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那个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了救了我的命啊，这回你说说我这个臭劲儿，再反正我真是就得等死啊，我没有钱做指甲了，给打桥了，现在那个2块钱那个感冒药都不够，就能治好病啊，这次所以我这次我就想多备点。
1: 嗯，这位老姐姐，刚才呀、你做了很好很详细的介绍，您呢收获了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实质真的是保命保健康，能够让大家健康长寿，活出精气神儿。我呀再说一件呢不高兴的事儿啊，就在我刚才节目之前，我接到了一位患者家属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已经离世了，是他儿子啊给我打的电话，表达了感慨。这个患者呀是个糖尿病患者，病了5年了啊，并发了冠心病。他说他父亲呢在家里边就听我的讲座，琢磨来琢磨去啊，就是想用还是不用呢，犹豫不决，后来刚刚下定决心啊，说必须得用，结果就发生了人间悲剧啊。他父亲呢因为这个急性心梗发作，连救护车都没等到人就走了，他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向我表达感受啊，我听了之后啊，这嗓子一下子就疼了，上火了啊，真是太可惜了啊。你不可惜吗？犹豫什么呀啊，有时候咱们呢也不能怪他，可能过去治病也上当受骗过，遇到好药也不敢下决心，就在那琢磨就在那想。他儿子说就是琢磨着用还是不用，在犹豫

0: 之间就丢掉了宝贵的生命啊。老姐姐，我说句实话，只要她当时能够及时的、及早的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绝对让她宝贵的生命延续下去，再活30年都没问题啊。但是呢，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是不是啊？啊，
1: 可不是嘛。说实话呀，这什么事儿都能等啊，这治病的事儿不能等啊。现在社会环境多好啊，人呢活一回不容易，咱就得高高兴兴、健康的长寿啊。这个跟邻居们团圆在一起，它不够吗？
0: 嗯，对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啊，现在咱们比什么？比钱、比房子，我觉得都是次要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啊，那么什么都带不走。咱比什么呢？咱比健康，比谁活得长久，比谁活得有质量。60岁现在人生就是及格线，满分100分，那你得活多少？活100岁啊。咱们说实话，别等到最后痛苦不堪的躺在病床上绝望，给子女添麻烦啊，思来想去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还是一句话，您做出了这个决定啊，是非常正确的。把这个钱咱们花在刀刃上，是不是？你过去呢是花在手术刀上了啊。
1: 是的，那我都后悔过呀，要是早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也不用做指甲了。
0: 因为有健康啊，人活着才叫资产，对不对？没健康，人没了，那叫遗产，是不是？我就讲这个道理啊，健康很重要啊，人活一辈子，首先为自己负责，第二为家人负责。我还是希望各位啊能够转变观念啊，我讲的这番话咱们琢磨琢磨，思考思考。您现在多好啊啊，我觉得高兴。等你全面好了之后，把儿女啊都召集回来，家庭团圆，乐乐呵呵的逢年过节在一起，多开心呢 啊。
1: 哎呀，是的，你说到我心里边去了。那一会儿啊，我就不都催一催，我现在等着脚呀。
0: 没问题啊，我记住您的事儿，您放心，我给你催一催，好不好？
1: 呀，好好啊，我们再见。
0: 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号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久等了啊，我是王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是河北省秦皇岛的。
0: 哦，您身体怎么了？嗯，
3: 哎，你看我这7年前啊得脑梗，后来又犯3犯了。
0: 别着急啊，您刚才说有脑梗3犯了是不是？那么你第一次发病，距离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呦，7年了，7年前是第一次，中间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发作脑梗之后吧，说话就不清楚，走路也不方便，还总扶着东西吧，栽跟头，尿频、尿急，还有便秘。
0: 您当时血压高不高？有没有糖尿病？
3: 我当时血压不高，也没糖尿病。
0: 那你记忆力好不好？
3: 不好，啥事说完就忘了，吃药都记不住吃过没吃过。
0: 哦，这个记忆力非常不好啊，就连自己吃药啊吃过没吃过都记不住，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您已经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不是？
3: 是，用上之后吧，3天就感觉身体啊清醒了，脑袋也清楚了。
0: 那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多长时间了？
3: 整个21天了。
0: 21天了，那你现在这个感受是什么？
3: 我现在就觉得脑袋吧清醒了，尿频尿急也正常了，便秘给我解决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啊，你之前说走路不好，用了21天，现在走路怎么样？你现在还需要扶着东西吗？还栽跟头吗？
3: 哎，不用扶了，也不栽跟头了。
0: 你现在能走多远？你给我形容一下。
3: 反正走个100来米没多大问题吧。
0: 哎呀，太好了，这21天你能走100米多好啊。你不光是身子轻巧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恢复了啊，真的太好了。
3: 是我之前说话啊别人听不懂，现在说话也不是很利索，有点打舌头，还是有点障碍，但是至少我跟你们交流你能听清楚了，能听明白了。
0: 是的，这么说吧，你说话呀我能听懂啊，交流没问题呀，你别着急啊，王老师啊，我给你打保票，你坚持用，说话肯定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身上的中风后遗症全面彻底消除指日可待，你就相信我，在乾隆长寿膏的作用之下，一定让你说话清楚，生活自理，没有问题的。
3: 哎呀，王老师，我还喝了国药保元泰，喝了之后也管事儿啊。
0: 哎呦，老人家你太幸运了，你还用上了国药保元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要不怎么说咱们短短的21天就能走100多米呢，这和这个国药保元泰的使用啊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国药保元泰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配合乾隆长寿膏使用啊，能够让疗效翻倍啊，产生这样好的效果。我跟你这么讲吧，老人家，你之前走路栽跟头根本走不了，但现在用了21天的乾隆长寿膏，再配合国药保元泰能走100米啊，这是巨大的变化呀，这和使用国药保元泰有直接的关系啊。
3: 是是是。
0: 当然了老人家，您选对了方法啊，方法选对了，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要是啊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就不会二犯，不会三犯了，也不会啊有这么多中风后遗症，而且你的病啊早就好了。
3: 哦，
0: 这是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要记住，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现代生物医学最优秀的代表，解决的是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您能用上非常好，而且啊还很幸运的用上了国药保元泰，多好啊。时间的关系，老人家，我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啊，听我的，您坚持使用，配合治疗，一定啊能够全面的战胜疾病，好不好？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3: 哎呀，谢谢王老师，也谢谢您，再见王老师啊。
0: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
3: 再见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您好，王老师。
0: 哎，我就是王老师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王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找你的人太多了，能和您通话，我真的太幸运了啊。
0: 哎呦，首先您太客气了啊，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那大家呢都想和我唠。

0: 我就问一下啊，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多大年纪了啊？
1: 啊，好的，我65岁，山西大同的，我就想找您啊，给我看看病嘛。
0: 嗯，好，看病啊是我的职业，是我的专长啊。我好好给你看一看，
1: 嗯，
0: 瞧一瞧。您是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1: 我糖尿病啊20年了，刚开始啊医院给我开的是二甲双胍、小口啊这些啊，刚开始还用还挺好的。后来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后来又换成那个消糖灵，中间也换过不少的药啊，都是好一段时间啊就挺不住了。我现在吃的是拜糖平和那个诺和龙，血糖怎么也控制不住。
0: 那为什么刚开始有效后来就没有效果呢？实质啊就是这些方法不治病，导致病情啊不断发展恶化，造成啊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就得换药扎胰岛素，是不是这样啊？啊，
1: 是的，是的，嗯，
0: 那您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的空腹血糖吧，就16点多了，到了产后2小时啊，就得20多，哎呀，我感觉是太高了，真的，我没招了，我就想让您啊，帮我看看，解决一下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嘛。
0: 好，好，好，我帮你解决啊。你现在吃的是拜糖平和诺和龙对吧？你这个拜糖平啊是怎么吃的？告诉我。
1: 一诺一片是嚼服的。
0: 那诺和龙是怎么吃的？嗯，
1: 诺和龙啊是这个饭前吃，一天3顿。
0: 好，我再问一下啊，身高体重是多少？嗯，
1: 我体重是108斤，身高是1米57。
0: 我再了解一下啊，你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
1: 嗯，
0: 你的体重啊是胖了还是瘦了？
1: 哎，瘦了。
0: 哦，瘦了多少你告诉我。
1: 我感觉吧，这个糖尿病啊和这是关系不大。因为啥吧，就是5、6年前吧，我得的是腰突了。得这个腰突之前我可胖了，得了腰突1个多月以后，哎呀，体重哎突然就掉下来了，你说这有关系？
0: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你得腰突之前的体重是多少？
1: 那会是我记得是126到136之间吧。嗯，
0: 哎呦，腰突怎么能够造成这个体重下降呢？嗯，
1: 反正得腰突的同时吧，我还有胆结石，他就吃不下饭。到医院吧，那大夫让我做那个胆结石的切除手术了。哎呀，我是不想做嘛，因为原来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啊，就把胆给切了。切完以后啊，我看他也不咋好，我就没切嘛。没切他就是疼，我就一直这么挺着。
0: 哦，你没有切，那这个胆结石长满了没有？
1: 好像没长满。
0: 哦，没长满啊，那还不是很严重。
1: 嗯，
0: 那你现在啊是疼还是不疼啊？
1: 现在不疼了，就是打了半个月这个青霉素消炎针嘛，就把炎症给消下去了吧。现在有时候啊就是这胆的这一块吧有点不舒服，你吃点那个消炎利胆片就行了。嗯，
0: 好，好，好啊。基本的情况呢我了解了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就是从得了糖尿病开始到现在，你呀，药用的比较多，胰岛功能呢肯定下降的很严重，这是事实。
1: 嗯，
0: 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咱打比方啊，你健康的时候啊，胰岛功能是100，得糖尿病之后呢就降到了80，那你现在的胰岛功能呢可能就只剩下30了。说明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在下降。现在呢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是直接给你配合使用胰岛素啊，哎，直接给你配胰岛素，
1: 嗯，
0: 第二个是我试着给你啊调整用药，调整完之后半个月之内血糖还不达标，那你还得配胰岛素啊。
1: 嗯，
0: 这个呢你自己决定，反正就是你是想直接配胰岛素啊，还是先调药试一试？你说，嗯，
1: 你要假如说你要调药，怎么给我调呢？

0: 哦，好，
1: 哈哈哈。
0: 首先呢，第一个事情你记住了，
1: 嗯，
0: 不，按照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不能吃诺和龙了，它对你效果不好。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亚莫利，这个药你吃过没有啊？
1: 啊，没吃过。
0: 好，你记住啊，用这个亚莫利配合杰诺维，再配合拜糖平，三种药一起吃。亚莫利呢，早一粒，晚一粒。我说的慢一点，你记住啊。
1: 哎，
0: 亚
1: 好，我
0: 莫
1: 记
0: 利
1: 下。
0: 是早一粒，晚一粒，记住是空腹吃，
1: 空腹
0: 而
1: 吃，
0: 且在饭前10分钟吃。
1: 嗯，
0: 拜糖平呢，还是三餐吃，第一口饭嚼服，然后呢再配一片啊，哎，杰诺维。杰诺维怎么用呢？早饭前20分钟。空腹吃一粒儿，
1: 嗯，嗯，
0: 一天只吃一次，就吃这一次，一粒儿
1: 好。
0: 就可
1: 一
0: 以，
1: 次，嗯，
0: 啊，你用
1: 对，
0: 这三种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能够啊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让这指标啊降下来，但是呢，能不能达标还得看情况，这是我跟你讲的第一点。第二个事情，我还得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怎么个样子？
1: 血压是比较正常的，
0: 啊，血压比
1: 嗯。
0: 较正常。那血脂怎么样？血脂？
1: 我现在吃的是那个心和他汀片儿嘛，还有一个事儿吧，我想告您了嘛哈，想让您帮我解决，就是我的两个脚呀，这个大拇指，这脚趾甲盖儿啊，有点发黑了，
0: 哎呦，大拇指脚趾盖发黑。
1: 嗯，
0: 那这个脚趾头皮肤的颜色有没有改变？疼不疼？肿不肿啊？
1: 皮肤颜色倒是没变，它不疼也不肿。就是那个打赌那个指甲啊，它变黑了，嗯，
0: 哦，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这是糖尿病的神经系统病变。讲到
1: 嗯，嗯，
0: 这儿啊，我还得给你加一种药。你
1: 哎，
0: 吃什么药呢？吃甲钴胺
1: 甲
0: 啊。
1: 骨呀，
0: 哎，甲钴胺这位朋友啊，咱们刚
1: 嗯，嗯。
0: 才呀、啊、给你进行了药量的调整啊，能够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啊，让你血糖降下来，改善糖尿病带来的高血糖症状。但是有一点无法全面根治啊，
1: 嗯，
0: 说如果啊你想根治，记住了，必须马上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听懂了吗？
1: 哦，听懂了，王老师，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昨天给申请上了。我从您讲课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听，一直听到现在。之前啊，我就没打通电话，哎呀，把我急的呀。本来想让您指导申请完成了，我看不行。2块钱体验活动都进入倒计时了，我就赶紧申请了啊！
0: 嗯，
1: 哈
0: 好
1: 哈
0: 好好，申请
1: 哈，啊，
0: 上好啊，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给你点赞。但是啊，
1: 哎，谢
0: 咱
1: 谢。
0: 们说话要实事求是，要落地啊。我必须要告诉各位，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我在
1: 嗯。
0: 这儿呢，再次通过电波提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乾隆长寿膏目前在糖尿病治疗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它功效非凡呐、啊，它的功效是非比寻常的，因
1: 嗯，
0: 为它能够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病的根源。很多朋友不懂什么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源呢？就是以胰岛细胞为代表的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损伤和死亡，从而
1: 对，
0: 引发机体代谢紊乱呐、啊，出现各类并发症。记住了。咱们要想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有包含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的乾隆长寿膏才能做到啊！啊，你
1: 对，
0: 就像其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解决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胰岛细胞受损的问题；含有的 PQQ 生长肽，对糖尿病引起的多器官损伤有强大的修复和再生功效；所含有的脑蛋白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解决啊糖尿病脑中风患者的各项功能问题，以此类推啊，解决的是
1: 嗯。
0: 什么？从头到脚所有的并发症问题。

0: 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啊，咱们说国外的肽呀、啊、都是单一的，价格非常昂贵，咱们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听我的，你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我在这告诉你，仅仅一个月坚持使用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血糖平稳，没有问题的啊、哦。
1: 哎呀，王老师，那个太好了，说完了我的心里头就有底了，哈哈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乾隆长寿膏啊，它不是传统的治疗手段，一定能够给你带来一片新天地。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我也等着这一天了啊！哈哈
0: 嗯，好好好，我们共同期待。啊、我在此啊，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一零三三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

0: 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林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0: 是的，
1: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1: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林峰教授。
0: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1: 啊，在长春哈，
0: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1: 物理组，
0: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 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五百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他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对，162
1: 哈。
0: 是的，是的。
1: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0: 全部是。
1: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对对。
0: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不受上限影响，
0: 是，
1: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0: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说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18岁
0: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 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1: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哎，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前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660分左右。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你好，高中生栏目由爱尔眼科医院独家赞助播出。
3: 点亮青春，势不可挡。爱尔眼科助力高中生眼健康，20年聚光成炬，挚爱同行。爱尔眼科坚守使命，使所有人无论贫穷富裕，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
4: 9: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5: 对，
4: 哎哈，
5: 我是吉林松原人。
4: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5: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5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 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3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2院院士14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G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逐渐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4: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5: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4: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 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5: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4: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5: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5: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4: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5: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4: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5: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4: 是，
5: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4: 吃药快睡吧。
3: 我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
3: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2: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0: 爱
2: 比我强。
0: 需要正确表达。
5: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6: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7: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12: 妈妈，
13: 妈妈，
7: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4: 媳妇儿，你辛苦了。
15: 媳妇儿，
16: 辛苦了。
17: 你辛苦了，
18: 你辛苦了。
19: 妈妈，晚安你。
2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

0: 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边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 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

0: 1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1: 嗯，
0: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下。嗯，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
1: 嗯，
0: 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嗯，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1: 嗯嗯
0: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啊，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1: 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0: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哎，好嘞，
0: 好，
1: 哎，再见。哎哎，
0: 好，再见。
1: 哎，
2: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3: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2: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现在以后吧，就是一颗就是冰凉的头颅。
2: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一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6: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

0: 为乐手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越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越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越起航1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一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7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丰富、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败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2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活动中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的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 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

你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越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越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

来自华约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七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五 A 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庞艺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净月区华悦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净月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净月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貌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清，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

0: 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净月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净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净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净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百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净月潭，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净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净月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净月潭欢迎您。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越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介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净月区华越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打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四年五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1: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亮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豪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6: 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弟。
0: 哎，柳冠弟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弟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喊的

的子龙唱山将，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决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拿过业，还有治国用计谋。你杀刘备不要我敬，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好，有请。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

0: 那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1: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
0: 嗯，
1: 今年上四年级。
0: 嗯，男生呢？
2: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四年级。
0: 四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歌唱祖国
0: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风飘扬，
1: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咱们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北平王罗毅这有规矩，凡是发来的配军就得受这一百杀威棒。为了免去二爷这一百杀威棒，大胖子杜叉到北平府王府之内去求这少保罗成。罗成答应了，罗成去求自己的母亲秦氏老夫人。大胖子杜叉就由打北平府出来，张公瑾派人在这等着呢。中军大人，您随我来，秦二爷已然到了客店了。这个客店不是那个三元老店，这个客店是北平府最好的客店。众位棋牌官正在跟秦二爷一块喝茶呢。大胖子杜叉进来了，大家伙一看中军大人回来了，中军大人，怎么样了？少保答应了吗？成了。说完这句话，杜叉往这一坐，张公瑾一挑大指，怎么样，中军大人，我这主意不错吧？杜叉哼了一声没说话。史大外说，赶紧摆酒，咱们得给二哥贺喜。滑稽拳，对，张公瑾说，赶紧摆酒，咱们滑上几拳。这时候二爷秦琼说话了，众位，你们先别忙，你们瞧瞧杜叉贤弟他怎么了。大家伙再一瞧中军官杜叉，杜叉在这儿坐着，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张公瑾就问，中军大人，您不是说成了吗？您怎么坐这儿掉眼泪呀？杜叉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虽然说少保罗成答应了，我猜想着老夫人疼爱罗成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呀一看少保罗成拿宝剑一抹脖子，他也得答应。老夫人答应了，可是我们就在老王爷手下当差，那王爷的脾气我们可全知道啊。老夫人要给您秦二哥求情，嘿嘿，也未必求得下来呀。那老王爷要是不给夫人这个情面，我是怕二哥挨打呀。这一百杀威棒打到您的身上不到一半，二哥呀，您就得死在银安殿上啊，我怎么能不难过呀？秦琼明白了，杜叉贤弟，你也不用因为这件事着急，给我办成了更好，如果不成呢，也没有办法，总算众位呢是给我尽到心了。史达奈这么一听，双眉一皱，二哥，我想起一个干脆的主意。张公瑾说，你有什么好主意拿出来让我们听听。我呀，跟您这么说吧，北平府是没辙了，请二哥您回您的山洞，我们不给您往上报，反正王家千岁也不知道您来了，您瞧怎么样啊？二爷秦琼摇了摇头，不行啊，史贤弟呀，金甲铜环二位兄弟

回去怎么样交代公事啊？李公旦说，秦二爷，我想出一主意来，咱们王爷不是有三种人不打吗？童环就问李爷，哪三种人不打？告诉你，我们家王家千岁那心也不是铁打的，凡是发来的配军，不成年的不打，岁数大的不打，病在中途的配军也不打，来到这儿之后，凡是有病的先收案，等在牢城营把病养好了再来补行。要依我瞧啊，二哥这脸色挺黄，咱们呢再想办法找点栀子水给二哥抹在脸上，这脸不就更黄了吗？然后用板子把二哥搭到银安殿上，就说二哥在半路途中得了重病了，请王爷传下口谕，暂时先把二爷发放到牢城营调养，然后啊再补行。我想要给咱们哥几个容这个功夫，怎么着咱们也得想出个办法来，你们说这个主意怎么样？李公旦为什么说这栀子水呢？因为这栀子树的果实叫栀子，这个栀子呢就是做黄色染料的原料，要是拿这栀子泡成水往脸上这么一涂，这脸呢就更黄了，本来二爷就是黄脸孩，拿栀子水这么一涂，就好像人得了黄病一样，想用这办法呢蒙蒙北平王罗艺。张公瑾说行，这主意不错。秦琼摇了摇头，不成。众位贤弟啊，这件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二哥呀，让您装病怎么不能办呢？哎，我告诉你们，一来让我秦琼装病，我装不出来；二来，万一我一装病，让北平王看出破绽，不但我秦琼罪上加罪，就是众位贤弟也是吃罪不小啊，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史达乃就攥着拳头着急呀，哎呦二哥呀，让您走您不走，怕金爷童爷二位回去不能消差，让您装病您又不装，怕王家千岁瞧出破绽了，又怕我们哥几个吃罪，那您说怎么样才能行呢？石贤弟，我倒反劝你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是晚了依然来不及了，明天让金甲同环二位贤弟陪着我到王府前去交案。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二哥呀，这么办我们对不起您呢。众位贤弟，你们替我这么着急这么受累，我已然对不起众位了，怎么能说众位贤弟对不起我秦琼秦叔宝呢？这样对待我，我秦琼依然是感恩非浅了。张公瑾说，秦二哥呀，明天你一定去交案吗？是啊，明天一定让金甲同环把我送到王爷面前，就任凭王家千岁发落了。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史达乃说，这么办，众位，我史达乃历累百日，要是没有秦二哥成全，我现在能当北平府的先锋官吗？啊，我一定要报答秦二哥，明天在堂上如果王爷发话要打二哥一百杀威棒，我呀就往二哥身上一趴，让这杀威棒打在我史达奈的身上，也不能打在二哥的身上。杜老爷，我可就这么办了，那您呢？杜叉看着史达奈，史达奈，你别认为我没主意，我有打昨天就想好了主意了，你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瞧我的吧。哎呀，秦琼赶紧摆了摆手，怎么能因为我秦琼这样难为诸位兄弟。

墓地呢。张公瑾说，二哥呀，明天再说吧，咱们先喝点酒，大家伙先坐下聊聊。这么一来，大家伙就没心思喝酒了。众人纷纷的辞别了秦琼，都回归王府当差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在店里头就把醉衣醉裤换上了，跟着金甲铜环直接告奔北平王府。这个时候北平王还没有升殿办公呢。门上的人往里一通禀，中军官杜叉跟着张公瑾这十二个棋牌官就全都迎出来了。二哥呀，您来了，您赶紧坐下来等一会儿，王爷现在还没升殿呢。秦琼、金甲、铜环跟着这些人进来，到了差官房落座。秦琼说，张贤弟呀，可真难为你们众位了。二哥呀，都是自家兄弟，您还客气什么呢？我们是真着急，没有办法。大家伙正在这说话呢，就听银安殿上云板声响，王家千岁要升殿了。张公瑾这些人赶紧站起来了。二哥呀，请您先在这儿等候一会儿，王家千岁升殿，我们得站班伺候。好吧，诸位贤弟，你们赶紧致公吧。金甲就把包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公文递给张公瑾。张爷，请您把公文带上去投递。好吧。张公瑾接过来公文，这十二个棋牌官、中军官杜叉就出去伺候王爷升殿。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银安殿前有人高声喊嚷：王家千岁口谕下，带沛君秦琼。秦琼站起来，二位贤弟走吧。金甲铜环没有办法，只好陪着二爷迈步出了官差房，直奔银安殿。走到银安殿前，金甲铜环两个人迈步往银安殿里走。金甲铜环告进，金甲铜环告进，两个人走到银安殿上，就觉得银安殿上肃静异常，当中是24扇围屏，围屏是南绣平金，鲜艳夺目，上边绣的是五子夺魁。在前边的是一部罗圈金交椅，上边盖的是金丝猴的皮。再往前的那就是公案了，这个公案是长条的闹龙公案，硬木雕刻，刻的是玲珑剔透。前边挂着大红刺绣的桌围子，案头上放着令旗令箭，还有一叠子公文。在这公案的前边，上吹手站着一位少年将军，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罩着一件素罗袍，长得面如浮粉，十分的漂亮，看岁数也就在17、18岁。书中暗表，这位就是北平王的殿下少保罗成。罗少保每天随着父王升殿学礼。在这案前的下手呢，正是大胖子中军官杜叉，身上穿着官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左手按剑把，雄赳赳气昂昂钉子步往这一站。在台下头呢，左右站立4名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的文职官员。这4位文职官员是掌管案卷的官员。再往前了就是史达奈了。史达奈的前边一边站着12名杀威棒手，这杀威棒手都是年纪轻轻20多岁，短衣襟小打扮，一身红色的短身靠袄，红绸的绢帕缠头，横眉立目，每人手里一条杀威棒。这杀威棒3尺6寸长，一头就像茶碗这么粗，一头细的，两只手攥着正合把。这要是对头抡起来，一下就是2下啊。

你是什么样的硬汉子，三十杀威棒要打在这个硬汉子身上，立刻就得死啊，还甭说一百杀威棒了。金甲铜环再往公案桌后一看，北平王罗毅依然稳坐在公案桌后了。这位北平王站起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鹰肩，头上戴着三山王帽，身穿蟒袍，上绣五蟒闹龙宫，下边是海水江崖，看面貌面似银盆，两道花白的眉毛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目如朗星，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唇若丹霞，大耳垂轮，海下一步银然，扇满胸前是根根见肉，真是发妻三冬雪，须压九秋霜，望着一座是不怒而威。在银安殿单尺以上，那就是张公瑾这一帮棋牌棍分立两旁了，在棋牌棍的后边就是笑刀手了，在殿外头两廊左右站的是铁甲卫士，一个个都是铁盔铁甲，手持红缨的长枪，排列两行十分整齐，大殿上鸦雀无声，严肃整齐。金甲铜环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案前，潞州天堂县下邑金甲铜环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北平王罗毅看了看金甲铜环，我来问你们，沛郡秦琼可曾带到？回禀王爷，秦琼夜已带到，现在殿外候王爷审讯。将秦琼带上殿来，本王要亲自问话。金甲铜环赶紧站起身形，尊王谕。然后出了银安殿，把秦二爷的刑具去掉，带到银安殿上，秦琼跪下了。罪犯秦琼叩见王爷，下跪者可是沛君秦琼吗？正是罪犯秦琼，你抬起头来，本爵观看。谢王爷。二爷秦琼往上一抬头，正好跟北平王罗毅两只眼睛对上，两只眼睛是四目相对。罗毅罗彦超一看下边这个罪犯，长得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淡金的脸庞，哎呀，罗毅心说这个罪犯秦琼怎么如此面善呢？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秦琼你是哪里人士？回王家千岁问话，罪犯是山东历城人士。你是干什么的？罪犯原是历城县的捕快班头。哦，那么你因何在山西潞州皂角林捡伤人命呢？秦琼就把自己如何借差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后来回归山东的时候又怎么样在吴广的店里，吴广误将自己当贼人捉拿的事情说了一遍，就把自己一剪误伤了吴广的性命的事情也往上回禀清楚了。北平王罗毅点了点头，秦琼，你既然是发配到北平，你可知道我北平府的王法吗？回王爷的话，罪犯秦琼我曾经听说过，北平有一百杀威棒甚是厉害，不过罪犯已然误伤人命，发配到此，愿意领这个刑罚。虽然说二爷秦琼秦叔宝这话的声音并不高，可是北平府上至北平王罗毅，下至

张公瑾这些棋牌官全都听见了。张公瑾这十二名棋牌官，大胖子杜叉，还有史达奈，心中暗竖大指，秦二哥真横啊。两旁边的24名杀威棒手就把这杀威棒紧紧一攥，就等王爷口谕下开始行刑了。史达奈一看这24名杀威棒手要行刑，他眼睛都瞪圆了，心说王爷，只要你传下口谕说拉下去打，嘿嘿，我就往二哥身上一趴，就打我呗。大胖子杜叉听说二爷秦琼甘愿领刑，他就认为北平王一定要吩咐左右拉下去行刑了。右手攥住宝剑把，剑环子哗啷啷直响，只要是这些杀威棒上前一动手，我拔出宝剑就把他们乱箭给剁了。就在这时候，就听北平王罗毅说话了：秦琼，我且问你，你剪伤人命用的是什么剪？瓦面金装剪，你待怎讲？用的是瓦面金装剪。大家伙这么一听，王爷为什么问这个，不由得一看这北平王罗毅。只见北平王左手扶着公案，右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北平王罗毅心说，瓦面金装剪啊，秦琼，你剪伤人命用的是瓦面金装剪。秦琼啊，你可知本王的规矩，发配北平府的配军有三不打吗？罪犯不知，我来告诉你，我这北平府100杀威棒是年老的配军不打，年幼的配军不打，若是有病的也不打。今天本王看你面带焦黄，必是有病，不敢明言。来人呐，把秦琼暂时压下去，等他病愈再来补刑。把他带下去吧，你们办好潞州的回文，叫两个借差回归潞州天堂县。说完之后，北平王罗毅站起身形，啪一甩袍袖，散殿了。殿上的人全都纳闷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意料之外呀。王爷既然散殿了，大家伙各自散去。这时候大胖子中军官杜叉、史达奈还有张公瑾这十二名棋牌官就陪着秦琼金甲铜环离了阴安殿，回到差官房落座了。大驾高天啊，给秦二爷道喜，二哥，我们给您道喜了。同喜啊同喜，也免得诸位贤弟替我秦琼挂心了。张公瑾说这个事可透着新鲜，乔王家千岁今天这情形是故意免了二哥的杀威棒，难道说这王爷夫人真给使了劲了吗？王家千岁可向来不吃人情啊。杜叉说，怎么办，咱们先甭管这些事，可都没吃早饭呢，来人呢，白酒，咱们先吃饭喝酒，有什么话吃完了再说。一会儿的功夫，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入座喝酒，时间不大，就听少保罗成高声喊嚷：中军官杜叉，王家千岁有谕，待秦琼二堂候审，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给带到北平府的银安殿，大家全都替二爷担心呐，就怕打二爷这100杀威棒。没想到北平王罗毅妄下传下口谕，说我这有三不打，

年老的年少都不打，身上有病的不打，我看你秦琼好像有病，你呀先呐去给我调养身体，日后再补行。哎，王爷退殿了。北平府这一些棋牌官还有中军官杜叉、史达奈就把秦琼让到了官差房，大家伙高兴啊，给二爷摆上酒宴，给二爷道喜。这张公瑾纳闷啊，你说乔王家千岁这情形好像诚心免了二哥的一百杀威棒，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杜叉说咱们不管啊，有什么话咱们吃完了饭再说。正在这时候，有人就把回文公事送过来了。金甲铜环接过回文公事，站起身形一抱拳，众位，我们哥俩告辞回归潞州天堂县，别介，你们二位吃完了饭再走不成吗？金甲说算了吧，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然吃了东西了，既然是二哥已然脱开了杀威棒，我们哥俩就放心了，路上耽搁这么多日子，我们得赶紧回去交差，也免得我们县的老爷放心不下。二哥呀，您还有什么事儿叫我们带回去的没有了？秦琼拉住金甲铜环的手，就麻烦二位贤弟，你们把这儿一切的情形告诉上二员外，让我这兄弟放心吧。好，二爷您放心，我们回去一定照办。然后金甲铜环一抱拳，众位，我们哥俩告辞了，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这些人站起身形，就把金甲铜环送出府门外。金甲铜环回归潞州天堂县交差，咱们暂且不表，先说众人回到了屋中二次落座了。毛公随就说，今天这事儿是奇怪，王爷向来不是这脾气呀。张公瑾也说，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儿啊。大家伙是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候就听少保罗成在院子里喊上了，王爷口谕下，叫中军官杜叉赶紧带着沛君秦琼到里边二堂重审，王家千岁让马上快去。大家伙一听就全愣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为什么二堂重审呢？书中暗表，因为北平王罗毅听了夫人的话之后，虽然说很生气，但是心中也是一动啊。罗毅想，大哥秦仪、秦鼎臣死在了马鸣关，嫂嫂带着孩子会流落到何处呢？鼎臣大哥的儿子要活到现在也将近30岁了，这个罪犯姓秦，使的兵刃是袜面金装简，他是不是大哥鼎臣的儿子呢？所以今天在银安殿上，北平王罗毅让秦琼抬起头来，等秦琼一抬头，罗毅一看，果然相貌像自己的内兄秦仪、秦鼎臣，可巧又姓秦。再一问案由是剪伤人命，罗毅这才问，你用的是什么剪？秦琼回答的是袜面金装剪。罗毅又是一惊啊，不能这么巧啊。所以北平王罗毅心中想，我呀不便在银安殿上细问，暂时先把沛君秦琼带下去，少时带到二堂，我私下里再详细审问，如果他真是我的内侄秦琼，就了去我多年的心愿呢。想到这儿，北平王罗毅才故意说秦琼有病，暂时押回牢城营，一甩袖子散殿了。等罗毅离开银安殿，回到了书房，换上了便服，坐在椅子上。

赵下人马上端上茶来伺候着。这罗毅端起茶碗来，前思后想，你要说秦琼不是内职吧，他可姓秦，再说他使的是袜面金装锏，要说他是大哥顶臣的儿子吧，怎么原籍又变成山东了呢？哎呀，罗毅端着这杯茶，他心里想着，嘴里就念叨出来了，姓秦，袜面金装锏。就在这时候，外边婆妇说话了，禀王爷，夫人到了。少保罗成搀着夫人秦氏就走进书房，罗毅一看夫人到了，哎呀，夫人来了，请坐。老夫人并没有坐下。王爷，我迈步走进书房的时候，就听你说，什么姓秦，袜面金装锏，这是怎么档子事？北平王罗毅就把刚才在银安殿上审问沛君秦琼，自己为什么纳闷的事情跟夫人说了一遍。夫人啊，你那个内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呀？哎呀，夫人一听着眼泪就掉下来了。王爷呀，那年我兄长到马明官上任的时候，我那个内侄啊才将将满了周岁，还没起大名呢，我哪知道啊。那他的乳名你应该知道吧？啊，他的乳名我当然知道，叫太平郎。王爷呀，你可得把这件事问明白了，我娘家就剩下这么一条根儿了。是啊，刚才在银安殿上手下的人太多，也不能细问，我想再把秦琼提到二堂细细的问上一问。夫人啊，你可以在后堂听着，如果真是内职到了，你们也好估职相认。现在本王也饿了，咱们到内宅用完了饭之后再来审问吧。没想到夫人的眼泪唰一下就掉下来了。王爷，这个饭别吃了，你先问吧，我吃不下去，也等不了了。夫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老太宰秦旭，想起自己的哥哥秦义、秦鼎臣，是放声痛哭。罗毅一看呢，得了，这饭我也别吃了。成啊，传我的话，叫杜叉一个人把秦琼提到二堂复审。是。所以说秦琼跟大家伙正在吃饭呢，罗成出来就传话了。这一传话，大家伙全愣了，杜察急得汗又下来了，这怎么办呢？史达乃是急得摩拳擦掌。张公瑾聪明，张公瑾说，众位别乱，要是以我想啊，王爷在二堂复审，就叫着中军老爷杜察一个人去，我看呐，连咱们都不让去，当然这二堂就没有执行官了。我看这里边另有别因，二哥呀，不至于有什么凶险。秦琼也笑了，杜察贤弟，咱们走吧。中军官杜察一想也对，二哥呀，向来王爷在二堂上问案是绝不动刑的。大家一琢磨，就把心放下了。杜叉用手一指，二哥请。秦琼随着中军官杜叉来到二堂，一看北平王一身的便装在正当中椅子上坐着，在椅子后边是四扇围屏，少保罗成也是身穿便装在桌子旁边垂手施礼，两旁只有四名仆人，这四名仆人是北平王罗毅贴身的仆人，罗福、罗禄、罗寿、罗喜。整个二堂也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杜叉就把秦琼带到二堂，秦琼就跪下了，
都差躬身施礼，回禀王爷，配军秦琼带到。然后往旁边一闪，就站在罗成的旁边了。北平王罗毅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本王问你，你的原籍就在山东啊，还是有点别处迁往山东历城县呢？秦琼是个聪明的人呐，那是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察言观色，听话听音儿，秦琼这脑子里就很清楚了。既然这么问，这其中必有原因。回禀王爷，配军秦琼祖籍是三江人。哦，我再问你，你的上一辈是做什么的？王爷，你要问我的父亲，子不言父名。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原来是南陈马明官的总兵。我的祖父姓秦，名旭，是南陈的太宰。秦琼明白，平白无故免去我一百杀威棒，二堂审问就问我的原籍，问我父亲的名姓。所以秦琼说完之后，他偷眼观瞧，就瞧北平王罗毅两只眼睛一眨嘛，眼圈就红了。罗毅把头使劲往上一扬，把眼泪咽下去，没让眼泪流出来。这些二爷秦琼看的是非常清楚。在屏风后头坐着是北平王的夫人秦氏蕊珠。老夫人一听，这个配军的父亲名字姓秦，叫秦仪，他就站起来了。再一听配军说他的祖父是秦许南陈的老太宰，老夫人这上半身就斜出来了。这时候罗毅又问了一声，秦琼，你的乳名叫什么？这杜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杜叉心说，嘿，这位王爷真是刨根问底了。罗成机灵，罗成在旁边心说，用不着问了，这一定是我表哥秦琼到了。秦琼赶紧回答，王爷，你要问配军我的乳名，我叫太平郎。这太平郎三字刚出口，秦氏蕊珠站起身形，往外一扑，我的宝贝儿啊，你可疼死我了！老夫人过来，搂着秦琼，秦叔宝是放声大哭，把秦琼可吓坏了，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哎呀，这位老夫人，你是何人，折射我这配军了？儿啊，难道就没听你娘说过吗？你还有个姑妈吗？儿啊，北平王就是你的姑父啊！哎呀，二爷秦琼，秦叔宝这时候才想起来，是啊，娘说过，我秦琼有个姑妈秦氏蕊珠，嫁给了罗毅罗彦超。自从我们母子逃难到了山东，多年不通音信，也不知道姑父姑母流落何处，没想到今天在北平府相见。二爷秦琼抱住了姑妈的腿，姑妈呀，孩儿正是太平郎。说完之后也是放声痛哭。北平王罗毅一看，确实是内职到了，想起来当初岳父老太宰秦旭对待自己那份恩德，不由得也哭起来了。罗成一看父亲哭，母亲哭，表哥这样的伤心悲痛，在旁边也是痛苦万分。丫鬟婆婆在旁边就劝吧，大家伙都哭，就一人高兴，谁呀？大胖的中军官杜叉。杜叉心里这份痛快可就甭提了。哎呦，原来秦二哥是王爷的内侄啊！哎，这一百杀威棒啊，想挨都挨不上了。
杜昌心里怎么也高兴？

不由得哈哈大笑，哎，哈哈哈哈，乐着半截，杜叉也不乐了。北平王罗一直瞪他，罗毅这么一听，这中军官杜叉笑什么？一看杜叉，杜叉不乐了，杜叉，你竟敢在二堂无礼，我好夫人如此悲痛，你倒反而开怀。

来是一件大喜之事，所以我才帮着您二老喜欢，小人实在是放肆。二爷秦琼一听，二爷秦琼明白杜叉为什么乐呀。罗毅一听呢，杜叉说的有理，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杜叉呀，你赶紧同着秦琼出去沐浴更衣，然后再陪同他回来，我们在二堂候等。尊王爷。这杜叉刚要走，北平王又叫了一声，杜叉呀，在。本王问你，史达乃历累百日的事情怎么样了？回王爷问话，史达乃官累历了百日已然期满了，史达乃全胜。好，传本王口谕，史达乃即日升为先锋官，帐前听令，尊王谕。还有，你取出200两文银分赏众人，尊王谕。杜叉领命之后，陪同二爷秦琼出来，恭恭敬敬给秦琼作了个揖。二哥呀，这回我可给您道大喜了。哎，真是喜从天降啊。你呀，先给外边张公瑾他们送个信儿，也好叫大家放心。好，二爷，我陪着您，您洗澡换衣裳，我再给他们送信儿去，也叫他们高兴高兴。这样杜叉就陪同秦琼到了沐浴室，秦琼洗澡呢，杜叉就出来了，见着张公瑾这十几个人。众位别着急了，二哥可挨不上沙威棒了，叫你们喜欢喜欢，秦二哥呀是老王爷的内侄。就把刚才秦琼在二堂认姑亲的事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这才放了心。杜叉说完了，回到了沐浴室，一看二爷秦琼沐浴完毕，已然换好了衣服。秦琼呢又跟着杜叉回到了二堂，重新拜见姑父姑母。罗毅就把儿子罗成叫过来了。罗成啊，你来见过你表哥秦琼，今后你们可得多亲多近。老夫人说话了，罗成啊，俗话常说姑舅亲辈辈亲，砸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你们多亲近，妈我看着就高兴了。罗成可会说话，妈，这当然是一定的，还用您嘱咐吗？罗成赶紧跪倒在秦琼面前，罗成拜见表兄。秦琼是双手相搀，表弟请起。北平王罗毅满面带笑，我说闹了这么半天，咱们可还没吃饭呢，来人呐，就在二堂摆酒。秦琼，你随着我们吃饭，也好跟你姑母说会的心里话啊。一会儿的功夫，酒饭摆上了，大家入座吃酒。秦氏蕊珠就问秦琼，儿啊，自从马明官失守，你父亲阵亡之后，你的姑父派人四处寻找你们母子的下落，可是也没打听出来呀。你们娘俩到底上哪里去了？这些年到底过得怎么样？你现在干什么呢？秦琼就把以往所有的事情以及家中的情形对姑父姑母说了一遍。哎，老夫人叹了一口气，可真难为我这个嫂子呀，为秦家实在是不容易呀。儿啊，你可得好好孝顺你娘啊，姑母请您放心。然后秦琼就跟北平王罗毅说，姑父，我听我母亲说过，您原来也是南陈的官员，南陈亡了之后也没有了音信，如今怎么是北平王报了隋朝呢？嗨，北平王罗毅就把自己三犯中原，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的事情跟秦琼详详细细的讲清楚了。秦氏蕊珠老夫人在旁边叹了一口气，

当初你姑父三犯中原，也是为了报国仇、报家恨呐。姑父姑母，而今侄儿也来了，咱们骨肉团聚了，就不用再想从前的事情了。北平王罗毅就问秦琼：“秦琼啊，你怎么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呢？”秦琼、秦叔宝又把自己怎么样借差到潞州交案，回来的时候在皂角林店里开店的吴广把他当成响马，所以他回首一检误伤了吴广的性命，发配充军的事情也说了一遍。不过这里头二爷秦琼把结交陆林的朋友单雄信的事情是一字没提。姑父，说到这儿了，侄儿我的袜面金装锏还有黄骠马都在天堂县归官入库了。你要知道，这对袜面金装锏是我父亲的遗物，姑父请您想方设法替我要回来才好啊。这件事太容易了。成啊，你出去传话，叫管文案的官员马上备公事，加急行文给潞州天堂县火速提取秦琼的马匹军刃，送到北平府。是。罗成出去把话传下去，然后回到二堂重新入座。一家人高高兴兴吃完了饭，北平王的夫人就把那只秦琼带到了内宅。娘俩坐这儿有说不完的话啊，见着娘家的亲人了呀。晚上吃完晚饭之后，老夫人就让手下人给秦琼单收拾出一所跨院来，派几个人伺候。秦琼站起身形：“姑妈呀，您累了一天了，您赶紧歇着，我到外边看一看张公瑾、史达奈这些人，也叫他们高兴高兴，他们对我可都挺挂心的。姑妈，明天早晨我再陪您说话。”罗夫人听秦琼说话说出来那么好听，罗夫人心中一动，有件事儿我得托付秦琼啊。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少保罗成在北平府传枪递检，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天门镇已经摆2个月了，听说镇里缺镇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的正好，歇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去。韩昌听完非常高兴，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手下徒弟都老了，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萧太后接着说，韩昌啊，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阵摆好之后，哀家要亲自助阵。是，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一晃3年了，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韩昌非常高兴，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这边摆下天门阵，宋营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3年杨六郎干什么呢？自从3年前大刀王怀女显神手，一阵破韩昌，收服失地，杨六郎镇守3关，八王、双王、双天官寇准、高王爷、老太君都在这儿呢。一看王怀女收服了3关，都高兴啊，摆酒庆贺。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事儿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京城来了折报，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打来战表，战表入都，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现在朝廷呢，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去得早了还好，去了晚了，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好收服。这个金木耳啊，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怎么？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杨六郎去不了，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岐州。花刀太岁岳胜要去，六郎舍不得，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你临时能为元帅，你再走了我人单势孤。孟良、焦赞要去，杨景一摆手，你们俩白给，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两人还不服气呢，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双王呼延披简不行，高王、八王千岁不放心。王兰英一想，我去吧，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我算干什么的呢？人家看着我还别扭，我白给人家卖命，不如我去打西岐州，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到那自立为王去。想到这儿说，杨元帅，我愿意讨令，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六郎一听高兴，心的话，你走了太好了，省着别别扭扭的，这孟良、焦赞呢，一天都挂到嘴上了，老跟我开玩笑。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哦，王小姐，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心里很不痛快啊，就这么就叫我走啊，我明白呀，我来着他嫌我呀。好，那我就走，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我永远也不见你，再有难处啊，哼，我也不管了。

0: 杨元帅，你给我多少兵呢？
1: 你要多少？
0: 这么办，给2000吧。
1: 行，
0: 战将呢？
1: 哼，一个人用不着，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
0: 好，王小姐，祝你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1: 谢谢了。八王有点不忍心呐、王小姐啊，你乃女流之辈，奔西岐州，孤王不忍心。
0: 哎，用不着，你放心吧，静听佳音。
1: 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开仗时粮草不足，兵丁不够，可以调兵。说完刷到旨意，佘太君、八姐、九妹、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佘太君呐、拉住王来英，紧着嘱咐啊：“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千万可小心点儿啊！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别让娘不放心呐。”
0: 老太君，你就放心吧。杨海峰也过来了，
2: 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
0: 哎呦，我还舍不了你呢。
1: 王来英拽住了杨海峰，
0: 丫头。我呀还舍不得你呢。
2: 六夫人，那我就恨你去得了呗。
0: 不行，老太君离不了你，以后啊我来接你。
2: 哎，
1: 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全营人送，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王来英很不痛快，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上马就走了。
0: 孟良一看，完喽，这算得呀，人家是气跑了。
2: 六哥，你再打不过韩昌，哼，看谁帮你。
3: 二弟，别胡说。
2: 什么胡说呀，你想好吧，
0: 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还得请王怀女，就应了孟良今天的话。大家回营，北国也没什么动静，八王、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柴郡主、寇准一块走了。
1: 老太君是二路元帅，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北方的实力还没有都得过来，所以没走。这些人呢镇守三关。此时打虎太保杨兴也来到前敌。六郎问他，我摆牤牛阵，八王爷写道旨意叫你送进京城，这道旨意敬谁看了？
0: 杨兴说，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是他交的万岁啊。
1: 六郎想，这就怪了，交给的王强，王强转给万岁，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牤牛阵的训练办法？他们能破牤牛阵？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才破我的大阵？
0: 不能啊，
1: 此事不好乱猜疑，还得慢慢的查明。从此之后，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又打了3年，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收回幽州城。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连珠炮是惊天动地。探马蓝旗官来报，元帅，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要你出城答话。
0: 再探再报。
1: 六郎想，3年来韩昌没露面，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自己点2000军卒亮罪出兵。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一落，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军卒二龙出水势冲到疆场，裂开队伍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瞧，只有1000多人，将官也少，只有10几员，当中一杆大舵旗，旗脚下韩昌、韩延寿立马清插。
0: 杨六郎一看，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啊？看意思不像打仗，好像远道而来。
1: 他一提马的丝缰，
0: 来到韩昌的对前。韩元帅一向可好？
2: 杨鼎有礼了。
0: 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他赞成杨鼎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有勇有谋有韬略，恨六郎守三关，他们的兵马过不来。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代州了，尤其是英州一战，大辽国损兵折将，至今记忆犹新，怎么能不恨杨景呢？不过表面还过得去。
2: 杨元帅，英州一别三载有余，没有相逢，今日特来看望，再给你送个信儿。
0: 哦，送什么信儿啊？
2: 我们两国开兵建下，三起三落，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耗费银两，伤亡过重，损坏良田，百姓受刀兵之苦，本帅于心不忍呐！我想出个完全之策，我们摆下一座大阵，一阵赌输赢，你看怎么样？你要能打开此阵，萧后乐意献降书，拿顺表，退出幽州，永不进犯。要是打不开大阵，你退出代州，退出三关寨，将城池归我们，并且拿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叫上者为尊，败者为臣，你可敢做主吗？
0: 杨景一想，摆阵打阵，什么阵呢？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不过我父亲也教过，什么十面埋伏阵吗？知道一些，别叫他吓住，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想到这说，韩元帅，你的话本帅不信呐。这是什么话呢？
2: 你反复无常了。前者黄土坡你说过，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
0: 哎，这不怪我韩昌，你镇守三关，我韩昌没进过兵，听说你被朝廷杀害，我才起兵的，哪知道你为人奸诈，诈死蛮民，暗下毒手，莽牛镇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啊！要不是萧后洪府欺天，几乎全军覆没，冲你我才摆的阵。
2: 哦，大阵摆在何处？
0: 九龙山九龙飞虎，
2: 你敢不敢打阵呢？
0: 哼，韩延寿，你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2: 好啊，那我给你带路，随我来。
0: 韩昌领兵先走了。杨六郎一想，我得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好想办法破阵。即使看阵，就不是什么呢？打阵，用不着带多少人，只带岳胜、杨兴两个人，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简短截说，离着九龙山还有十几里地儿，韩昌止住了脚步。杨景到了，唰，队伍又横住了去路。杨六郎、岳胜、杨兴带住战马，往眼前一看，什么也瞧不着，人家有人挡着呢。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杨元帅，你瞧这是谁？番兵番将两旁一闪，当中出现200多小老大，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下边是黄穗子，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64-65岁，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骨，身穿白绫色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斗大的阴阳鱼，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下边是白发云鞋，银灰色的中巾，背背着七星丧门剑，旁边挂着是插条杖，斜挎的兜囊。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特别瘦，高颧骨，锁腮帮，秃眉毛，窝狗眼睛，
3: 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往这一坐，眉头一皱，

0: 眼睛一眯缝，看着格外的吓人。
1: 六郎心的话，怎么又出了个老道呢？
0: 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
2: 老道把眼睛睁开了。
0: 无量佛，你可知杨鼎、杨彦昭？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
3: 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方，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
0: 哦，金碧方，
1: 六郎听说过。
0: 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3: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
0: 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
3: 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准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0: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
3: 为杨天尊，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0: 这
3: 三个月。
0: 哦，颜荣暗乐，我摆了三年，他三个月就打开，你要打不开怎么办？
3: 打不开一问交降书。
0: 好，请你观阵吧。
3: 输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噜呼噜往回走，都进阵了。随后杨六郎也到了，来到山前立马观瞧。再看眼前九个山头连在一块，是九个山口，高挑无数的大旗，什么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里边雾气昭昭，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4: 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直奔杨鼎射来。杨六郎也看见了，一扭头想躲这支箭，哪知道箭到眼前，噗，放出一种毒气来，怪味直钻鼻孔。杨鼎闻上心里就觉得糊涂，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他一倒下，两只脚带着凳就支起来了，战马呢是马脖凳。他这一支起来，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所以右脚稍重一些，马的皮条子噔噔的。战马以为带凳，是陌生往回就跑。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正遇上岳胜和杨欣。两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人事不知，吓坏了，想带住这匹伯龙驹，带不住了，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马的凳绳啊带得蹦蹦啊，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没办法，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一口气跑回雁门关，直到帅府，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岳胜、杨欣跳下马来，冲到里边喊：“谁在里边呢？快出来几个人！”军卒出来接战马，岳胜周起杨六郎，杨欣背着来到了寝帐，把六郎放在床上。再看杨景，两眼闭得噔噔的，昏迷不醒，脸色发青，顺着嘴角流白沫子，呼之不应，唤之不醒，可把这哥俩吓坏了，叫人去请老太君。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吓坏了，叫先生来给调整。

0: 先生给看看脉，说这是中毒了，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我们不敢下药，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下错药性命难保。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岳胜就把六郎去观阵的事儿里边射出箭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也弄不清，射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孟良焦赞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一看杨景这个样，咧开大嘴哭了。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这可得怎么办？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都害怕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谁也没吃饭，都看着着急，六郎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太君，营外来个道长，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哦，任道安我知道了，是杨景的师傅啊，当初英州被困之时，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他来我儿子有救了。老太君亲自迎接，把任道安接进书房。老太君说，先长，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锦兵书摆了忙牛阵，今天你来得太好了，我六儿有病了，找先生看都没法治，求先长您给瞧瞧。任道安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贫道知道了，我云游来到雁门关，听城中百姓纷纷议论，说是六郎遇难，故此到这瞧瞧。那太好了。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实在可恶。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这药我也会抓，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岳胜说，什么药引子？难道说是龙肝凤髓？你要说出名来我们就能弄来。哎，虽然不是龙肝凤髓，但是这个东西比那还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偏方治大病，草药气死名医，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嗨，你说说什么玩意儿吧，得用龙须凤访。
1: 上文书讲到，
0: 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得用龙须凤访。太君说，何为龙须凤访呢？龙须就是皇上的胡须。太君摇摇头，这可难了，难道叫万岁把胡子剪掉？那哪行啊，哎，用几根就可以，几根也不好说出口啊。八王的胡须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好吧，我派人送封信跟八王千岁说一说，求他给弄几根胡须来。可这凤发难道是娘娘的头发？不是，但是女皇上的头发。现在只有萧太后，她是北国的女皇上，

0: 说萧太后头顶心有七根红法，这七根红法不用多，弄来三根就可治病。大家一听都愁了，连乐正都不言语了。萧太后的头发上哪弄去啊？人家在幽州的皇宫里呢，幽州城外28道连营保护着幽州，谁去得了啊？老太君又不好说叫谁去，这么办，到前边帅堂吧。连任道安都来到帅堂，大家商量怎么办。太君说，县长啊，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
1: 哎，别的都不行，
0: 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难道就无人去到奉法？一听这话，众将把头都低下了。心的话，要说打仗行啊，到法怎么到啊？忽然下边有人搭话，
2: 任道长，我去。
0: 大家一瞧，正是二爷孟良。大伙都瞧不起他，心的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能到奉法呀，就你那粗粗拉拉的。不过谁也不言语。老太君说，孟将军呐，去幽州到奉法危险呐，你能行吗？
1: 嗨，这算个什么，像闹着玩一样，手到擒来，我去。
0: 你怎么到啊？
1: 我会说北国话，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咔嚓一斧子砍下，将人头拿回，你爱用多少根就用多少根呗。
0: 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
1: 嗨，到那见师做事，你放心，我准能弄来奉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
0: 老太君看看任道安，先生你看他去行吗？
1: 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点了点头，行。
0: 那好，孟将军呐，你可保重啊。
2: 哎，没错，我懂了啊。
1: 哎，等一等，
2: 哦，任道长还有什么说的？
0: 杨景的病只能挺7天，
1: 过7天你把奉法弄来也没用了，可得速去速归呀。行了，我6天准回来。
0: 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有多大能耐。
1: 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着，怕丢了，摘下来给焦赞了。
2: 老焦，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我不需要，你快回来就得了。
0: 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儿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顺着蹄子往下躺，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一眼望不到边。
1: 孟良这回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说，
0: 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
1: 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
0: 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
1: 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
0: 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哨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了，哎，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哦，船家船家过来。使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
1: 你要干什么呢？
0: 孟良一瞧，使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

0: 禀足。
1: 哦，我要过河。
0: 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
1: 哎，别走啊，
0: 大鱼啊，我到幽州有事，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
1: 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
0: 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船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带不过去。
1: 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
0: 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
1: 行，我过去就行了。
0: 渔翁下锚搭跳，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他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
1: 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
0: 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
1: 哎，他不能知道。
0: 哎，不行不行，
1: 老头，你是要送我无逆呀，快把我送过去。
0: 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
1: 不不，别说我要你老命。
0: 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到放法去，我还没报信呢。
1: 啊，
0: 孟良一听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道什么劲儿啊？
1: 我老家伙，我宰了你。
0: 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
1: 你敢行凶我可喊了。
0: 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
1: 老头，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
0: 船家哈哈大笑，
1: 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那你是谁？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在金刀令公杨继业标下听调。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那阵儿就有我。
1: 哎，
0: 那一仗打的呀，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后来就流落在北国。一打听啊，老令公也碰杯死了，我伤心啊，我就没回中原，在这儿待下了。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
1: 还别说，我现在混得还挺好，
0: 在这以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三天我给送一次鱼，三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
1: 嗨，也就够用了。
0: 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错。
1: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
0: 今天早上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驼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
1: 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吗？
0: 但有一样啊，那连营怎么过呀？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

0: 过联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哎，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太扎眼，叫他回营就得了。
1: 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他两下子，他自己就跑回去了。
0: 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孟将军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0: 你可别恶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
1: 你给我当儿子？
0: 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
0: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驼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书要剪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卸，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
1: 哎，干什么呢？送鱼的。怎么不认识你呢？
2: 头回来。
1: 谁叫你来的？
0: 张驼呀。张驼怎么没来呢？
1: 他病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儿子。
0: 什么？
1: 儿子。
0: 儿子，你看你那舌头。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
1: 你叫什么名？
0: 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驼。
1: 哎，
0: 有了。
1: 叫张高。
0: 大伙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驼，他叫张高。
1: 腰牌呢？
2: 在这儿呢。
0: 看完腰牌，
1: 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
0: 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孟良败走。他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放法的，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呢？
1: 我看看。
0: 他过来了，当兵的不让进。哎，
1: 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你给我看看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
0: 说着孟良就过来了，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敲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
1: 哎，那是什么？
0: 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应，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嗨，那黑的糊了。孟良照的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
1: 你怎么就跟他吃呢？
0: 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
1: 哎，你干什么打我？
0: 我问你上边写的什么，你打什么岔？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
1: 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驼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
0: 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
1: 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定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
0: 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
1: 首分众人，
0: 哎，先呱唧呱唧呱。

哎，凑到前边一伸手，刺啦，把黄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山哥，你怎么扯黄榜呢？哼，我能响马，真的，那还有假呀？你要降不了马，扯了黄榜，可掉头之罪呀，还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

0: 便去送信儿。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50000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国称臣，哈密国归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她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皇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扯了，黄门官往延安殿一报信儿，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厢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40几岁，其实60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也不像60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身后是使女，长着日月龙凤伞。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1: 我姓张，叫张高。
0: 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红领堂，带点白癣，连鬓胡须，一身肥大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你家在哪儿住啊？
1: 水上。
0: 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
1: 我就是打鱼的，以船为家。
0: 哦，你爹叫什么呢？
1: 张驼呀。
0: 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驼吗？
1: 对。
0: 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
1: 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
0: 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驼有病才见着哀家，好，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
1: 谢太后。
0: 听说你扯了黄榜，你能降马吗？
1: 差不多，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0: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哎，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
2: 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
0: 是。就在迎安殿前5门以内大空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铁笼子底下是2个杠子，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笼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笼子往殿前。

田鸡放，萧太后在房檐这搭着座，张高啊，你瞧瞧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近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想宝马，他要巧道。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

0: 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40岁
1: 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

0: 啊，不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3: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2: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

0: 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

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五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十五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三十五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五十五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0: 你不是大奖好运来？
1: 我是谁？
0: 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4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5%。

0: 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

0: 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6: 长大后，我是这样

0: 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

0: 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

0: 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

0: 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自己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

0: 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6: 一度电能干什么？
2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9: 读书是一种境界。
3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1: 读书是一种快乐。
3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3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8: 我要投诉。
3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8: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

0: 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

0: 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

0: 运动力大，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6: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 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0: 嗯，出错了，
31: 发现病毒
3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5: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谢谢
8: 你，谢谢你，
2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

0: 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

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

0: 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

0: 我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他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

0: 条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

0: 等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
8: 不
7: 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

0: 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狱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拿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要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呀、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胆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这金熊胆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哎，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但是量需要的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胆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啊、你手里拿到药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胆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滥采滥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四五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啊、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 60% 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 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百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胆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537个品种都在不同程度的涨价，有的呢涨了几倍，有的呢涨了几十倍，甚至有的涨了近百倍。那么咱们云南产的金熊胆粉要涨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体药材市场行情都在上涨，那有着消炎抗病毒的药材都在上涨，那你也得跟着涨啊，对吧？成本那必然是提高的。这病毒这些年呢一直肆虐全球，而最新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英国剑桥大学最新研究报告，说研究什么呢？研究熊胆中的一种活性成分，就是熊去氧胆酸，正好可以关闭 未知病毒的 AC1。

E2 的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所以它是人类呢未来用于预防许多新型病毒感染的一个杀手锏。它不但可以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还能杀灭它们，把含有熊去氧胆酸成分的大自然的新型药物研究出来，那么这就能一劳永逸啊，不用再担心变异了，因为它抗病毒的方法不一样，它是关闭了 ACEI 受体的大门。好比说什么呀，好比说病毒来了没有大门进不来，白搭。所以说你看欧洲啊，美国呀，啊，日本呐，包括印度啊，许多的大型的研发新特药的这些药厂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咱们云南熊广汤的金熊胆粉，这一下子造成了国内产品极度的稀缺。所以许多老用户就发现说，老师最近呢这几个月你们熊广汤金熊胆粉总断货。没错啊，它缺货呀，即便到货说你们呢还总是限购不让我们多拿，那肯定的呀，那为什么限购啊？稀缺，就是你每次呢只能先少买一点先用，不能囤药，那么你大量囤你自己用不了，别人拿不到，这不行。其实呢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最担心的就是还像这个价格未来会被一抢而空。所以说呢定出一个方向，未来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也要涨价，也要在这之前呢给患者呢一段时间的过渡期，而且呢要给咱们呢一些工薪家庭普通的患者要补贴药费，就先让国内患者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等到真正开始涨价时，国外呢要比国内涨得多得多。如果国内涨价在 50% 左右，我告诉大家国外就要涨价 70% 以上。那这样操作呢就是为了保护咱们本国的国民，保护咱们自家人不被呢这个涨价潮袭击得太狠。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厂家呢也是有难言之隐的。那未来金熊胆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汤的金熊胆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鹿血精。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它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熊胆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
是云南白药集团。

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鹿血精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折伤的、肺痿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鹿血精了。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的痈和肿呢？啊，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壅呢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哪个壅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壅。肿，一个月字边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胀满凸起，属于呢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常常伴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鹿血精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鹿血精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疮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鹿血精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啊，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哎，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
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疴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精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鹿血精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鹿血精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我们总结一下啊，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鹿血精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你用鹿血精配金熊胆，金熊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鹿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鹿血精啊，鹿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鹿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

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入血经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入血经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入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技术减少有回升作用，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要快3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液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块多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

0: 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呢。所以这9.9块用上鸡胸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呀。
0: 嗯，您打通了。
3: 哎，
0: 嗯，
3: 是这样的高老师啊，我听说呀，就是原来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咱们9.9就能用上啊，这支是吧？
0: 对，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给大家一个过渡期，因为我讲了
3: 啊，
0: 未来肯定是涨价，板上钉钉了。
3: 啊啊，
0: 涨价之前呢，咱们的新老用户有需要的把自己的药赶紧拿到，厂家给了药费补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一支，而且呢，
3: 嗯，
0: 每人呢啊，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3: 好好好好。那这个鹿血金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0: 鹿血金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
3: 哦，
0: 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啊，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
3: 嗯，
0: 这个价格呢恐怕好多工薪阶层接受不了。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3: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
0: 嗯，
3: 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再呀就是他这脑梗后遗症啊挺严重的。哎呀，他主要是涉及到三犯了。那头一回检查出来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严重，偶尔就是手麻呀、脚麻呀，活动不太那么灵活，但是他也能就是正常的活动是没问题的。结果23年呢就复发了，当时呀人就不太灵活了，走路也不大利索，就是那种拖地走的那种样子。哪知道到去年就25年冬天的时候摔了一跤，这导致他三犯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不行了，哎，这就瘫到床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动不了，只能就是我家里人，就我呀，我爱人呐，我妈呀，帮着给翻身喂饭，话也呜嘟嘟囔囔的，就说不太清楚，大小便也没啥知觉。你看从他这片瘫了之后吧，吃饭也不行，哎呀，自己也不会嚼的，只能是我们就给喂点稀饭呐、粥啊这种流食之类的。
0: 嗯，
3: 可麻烦了，大小便呢都有时候自己没感觉呀，拉床上你说这啥也不知道。哎呀，我妈呀可是遭了大罪了，我们经常下班回来了吧也帮着收拾收拾，一天天吧反正就是净围着我爸打转了都。然后呢前一阵子呀，就是我妈呀她比较爱听你这个节目，说你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的，就是对咱老百姓呢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金熊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
0: 嗯，
3: 哎，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

0: 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呢，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
1: 嗯，
0: 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像模样了都。
1: 嗯，
0: 而且啊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嗯嗯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嗯嗯啊啊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啊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
1: 嗯，
0: 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1: 好，
0: 起码知道喊人了，
1: 不错，嗯，
0: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
1: 嗯，
0: 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1: 对，
0: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是就围着他打转了，
1: 嗯，
0: 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
1: 嗯，
0: 我们全家人这都就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1: 嗯，
0: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金熊奶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
1: 嗯，
0: 所以这个陆雪金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1: 好，
0: 嗯，这是我爸，嗯，再就是我妈呀，因为他这几年照顾我爸他也辛苦了，
1: 嗯，
0: 身上病也不少，他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两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
1: 嗯，
0: 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两个名额，成不成？
1: 嗯，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呢，
0: 嗯，
1: 黄鹤金喵的金熊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
0: 嗯，
1: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
0: 嗯，
1: 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
0: 哦，
1: 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陆雪晶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0: 嗯，
1: 这个陆雪晶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陆雪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
0: 嗯，
1: 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陆雪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陆雪和陆溶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陆雪晶要加上金熊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0: 嗯嗯嗯
1: 嗯。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哎，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要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1: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
0: 哦，
1: 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
0: 嗯，
1: 好吧。
0: 行行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阿高老师，再见啊。
1: 不客气。嗯，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 现在郭耀准。

0: 子号云南金熊奶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嘿，
2: 您说。
1: 这个熊胆粉黄卤血精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病情，我这个情况？
2: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我今年65了。
2: 嗯，
1: 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
2: 嗯，
1: 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7-8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2年发生严重了。
2: 嗯，
1: 并且又最近这2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各膝盖啊，这块也是挺严重的。
2: 嗯，
1: 基本上走个20-30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
2: 嗯，
1: 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
2: 嗯，
1: 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2: 嗯，
1: 前怕狼后怕虎的，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2: 嗯，
1: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着吧，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2: 嗯，
1: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心胆粉或这个卤血精啊，
2: 对
1: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2: 对，
1: 我就想问问，
2: 嗯，
1: 这个熊胆粉加上卤血精，我用是不是可以？
2: 嗯，
1: 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2: 嗯，首先说呢，这个熊胆，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胆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鹿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1: 啊，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听见说是，9.9元一支是吧？
2: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奶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明白吧？
1: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场外指导老师。
2: 对，
1: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2: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常外老师定期回访啊，包括您的用药啊，包括您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熊胆呢鹿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 今天指定金熊胆，为什么？鹿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鹿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

0: 不会给咱们呢很多的补贴。所以呢大家呢一块申请录取金的活动，争取把这个要价把它打下来，也向金熊男给补贴，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受益，明白了吧？
1: 哦，跟我这个情况呢，我们小区有有13个人了。
0: 哦，
1: 有时候腿疼的，高血压的，心脏不舒服的，有这个眼睛有病的，糖尿病的，我们一天在一块儿就是闲聊吧，就说这个岁数了有点病，这个正常。那我联系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0: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读因子录血精，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明白了吧？
1: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给我们点优惠，行吗？
0: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哥哥您赶紧打厂外电话，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啊。
1: 啊，好了好嘞，高老师，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不是这个，我也是这个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这个录血精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现在这用2疗程了。
0: 哦，
3: 哎，效果挺好。
0: 嗯，
3: 我听说现在这熊胆粉这个有这个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块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0: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一支，寻广堂黄科金喵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喵的金熊奶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明白吧？
3: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我去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0: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5岁。
0: 嗯，
3: 我们用这个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8年了。
0: 糖尿病。
3: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0: 哦，
3: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0: 这明摆在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3: 嗯，是。
0: 嗯，
3: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0: 嗯，
3: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0: 嗯，
3: 走到腿没劲发飘。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餐前没用那什么这个鹿血精和这个熊胆粉之前呢，餐前就得，我看看8-9个吧，
0: 嗯，
3: 餐后14-15个的，
0: 嗯，
3: 哎，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
0: 嗯，
3: 哎，晚上就好像白天还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0: 嗯，
3: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0: 你看，
3: 总觉得飞蚊呐、黑点儿，眼睛飘晃长的，
0: 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3: 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0: 嗯，
3: 或者这个头晕迷昏，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3: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好。
0: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3: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3-4个点就不错的了，
0: 嗯，
3: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都睡不好，睡不好觉。嗯，所以说以前呢，这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0: 嗯，
3: 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都是没少用，
0: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是吧？
3: 是，哎，
0: 嗯，
3: 或者说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0: 嗯，
3: 那熊胆粉，
0: 嗯，
3: 还有这鹿血精，这么我用上了，
0: 哦、一块用上了，
3: 还还原价买的呢，
0: 哦，
3: 没敢多买，就买2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0: 嗯，原价买的，
3: 我记得用的。嗯，用到这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0: 嗯，
3: 血压也往下走，
0: 嗯，
3: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5-6个吧，
0: 嗯，
3: 哎， 有几个那样。

0: 餐后啊，十来个，一点点往前走。
1: 嗯。
0: 血压呀，刚开始是140，后来是130，一点点走。
1: 嗯、
0: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1: 嗯。
0: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那不那么痒了。
1: 哦。
0: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了。
1: 嗯、
0: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1: 嗯。
0: 这不两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血糖。产检也就是6.23，产后啊，8.6、8.7，还没超过9。
1: 嗯，
0: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高压，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1: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
0: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糊了。
1: 嗯，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对吧？
0: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1: 嗯，您呢是一个三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你看短短两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要知道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两个�疗程。才是1/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支，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这个钱呢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这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受益了。那以前花的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1: 对，
0: 没少花钱。
1: 咱们花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
0: 嗯、
1: 恭喜你啊！
0: 对，鹿血精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1: 鹿血精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个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鹿血精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
1: 嗯，
0: 我先把名报上，还有活动的话，我不就少花钱吗？还治病，是不是？
1: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鹿血精呢，咱们一块儿申请活动，好吧？
0: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再麻烦你，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1: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3: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现在才9.9块钱，哎呀，这也太合适了。
1: 嗯，
3: 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1: 哦，
3: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1: 是吧？
3: 我今天用了42天了，
1: 嗯，
3: 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
1: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 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和纸糊的人一样，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嘛，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鸡熊胆粉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一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的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1: 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呀、啊？金熊胆对您的症了、
3: 哦，
1: 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要是加上鹿血精更好，老姐姐，因为鹿血和鹿茸血呀、他们都是从鹿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你类风湿
3: 啊，
1: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鹿血精它也能解毒，它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鹿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3: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鹿血精，再一个9.9元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啊？
1: 对，
3: 我这一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
1: 你也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了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鹿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鹿血嘛、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鹿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了，高老师、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1: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好吗？
3: 好的，好的，好，谢谢高老师。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爱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拿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药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 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啊，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 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丹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

凶蛋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哎，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啊，但是量需要的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哎，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丹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你手里拿到药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丹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滥采滥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四五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啊、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 60% 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 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百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丹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537个品种都在不同程度的涨价，有的呢涨了几倍，有的呢涨了几十倍，甚至有的涨了近百倍。那么咱们云南产的金熊丹粉要涨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体药材市场行情都在上涨，那有着消炎抗病毒的药材都在上涨，那你也得跟着涨啊，对吧？成本那必然是提高的。这病毒这些年呢一直肆虐全球，而最新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英国剑桥大学最新研究报告，说研究什么呢？研究熊胆中的一种活性成分，就是熊去氧胆酸，正好可以关闭未知病毒的 ACE2 的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所以它是人类呢未来用于预防许多新型病毒感染的一个杀手锏。它不但可以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还能杀灭它们。把含有熊去氧胆酸成分的大自然的新型药物研究出来，那么这就能一劳永逸啊，不用再担心变异了，因为它抗病毒的方法不一样，它是关闭了 ACEI 受体的大门。好比说什么呀？好比说病毒来了没有。

门进不来，白搭。所以说你看欧洲啊，美国呀，啊，日本呐，包括印度啊，许多的大型的研发新特药的这些药厂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咱们云南熊广堂的金熊胆粉，这一下子造成了国内产品极度的稀缺。所以许多老用户就发现说，老师最近呢这几个月你们熊广堂金熊胆粉总断货。没错啊，他缺货呀，即便到货说你们呢还总是限购不让我们多拿，那肯定的呀，那为什么限购啊？稀缺，就是你每次呢只能先少买一点先用，不能囤药，那么你大量囤你自己用不了，别人拿不到，这不行。其实呢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最担心的就是还像这个价格未来会被一抢而空。所以说呢定出一个方向，未来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也要涨价，也要在这之前呢给患者呢一段时间的过渡期，而且呢要给咱们呢一些工薪家庭普通的患者要补贴药费，就先让国内患者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等到真正开始涨价时，国外呢要比国内涨得多得多。如果国内涨价在 50% 左右，我告诉大家国外就要涨价 70% 以上。那这样操作呢就是为了保护咱们本国的国民，保护咱们自家人不被呢这个涨价潮袭击得太狠。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厂家呢也是有难言之隐的。那未来金熊胆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堂的金熊胆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鹿血精。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它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熊胆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是云南白药集团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

0: 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陆雪晶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折伤的、肺痿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陆雪晶了。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的痈和肿呢？啊，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痈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痈呢指气血受毒邪痈滞不通，哪个痈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痈。肿，一个月字边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胀满凸起，属于呢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常常伴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陆雪晶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陆雪晶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疮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陆雪晶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科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 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精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鹿血精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鹿血精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我们总结一下啊，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鹿血精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你用鹿血精配金熊胆，金熊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鹿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鹿血精啊，鹿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鹿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所以中医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鹿血精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鹿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 含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技术减少有回升作用，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要快3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块多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盒饭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了。所以这9.9元用上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 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0: 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3: 哎，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呀。
3: 嗯，您打通了。
2: 哎，
3: 嗯，
2: 是这样的，高老师啊，我听说呀，就是原来199元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咱们9.9元就能用上啊，这支是吧？
3: 对，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给大家一个过渡期，因为我讲了，未来肯定是涨价，板上钉钉了。涨价之前呢，咱们的新老用户有需要的，把自己的药赶紧拿到，厂家给了药费补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而且呢，每人呢，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2: 好好好好，那这个那露血金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3: 露血金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这个价格呢恐怕好多工薪阶层接受不了。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2: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
3: 嗯，
2: 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再呀就是他这脑梗后遗症啊挺严重的。哎呀，他主要是涉及到三犯了。那头一回检查出来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严重，偶尔就是手麻呀、脚麻呀，活动不太那么灵活，但是他也能就是正常的活动是没问题的。结果23年呢就复发了，当时呀人就不太灵活了，走路也不大利索，就是那种拖地走的那种样子。哪知道到去年就25年冬天的时候摔了一跤，这导致他三犯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不行了，哎，这就瘫到床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动不了，只能就是我家里人，就我呀，我爱人呐，我妈呀，帮着给翻身喂饭，话也肚肚囊囊的，就说不太清楚，大小便也没啥知觉。你看从他这片瘫了之后吧，吃饭也不行，哎呀，自己也不会嚼的，只能是我们就给喂点稀饭呢、粥啊这种流食之类的。
3: 嗯，
2: 可麻烦了，大小便呢都有时候自己没感觉呀，拉床上你说这啥也不知道。哎呀，我妈呀可是遭了大罪了，我们经常下班回来了吧也帮着收拾收拾，一天天吧反正就是净围着我爸打转了都。然后呢前一阵子呀，就是我妈呀她比较爱听你这个节目，说你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的，就是对咱老百姓呢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金熊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
3: 嗯，
2: 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
3: 嗯，
2: 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笑模样了都。
3: 嗯，
2: 而且啊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啊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
3: 嗯，
2: 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3: 好，
2: 起码知道喊人了。
3: 不错，
2: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3: 对，
2: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是就为了他打转了。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
3: 嗯，
2: 我们全家人这都就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3: 嗯，
2: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心胸奶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
3: 嗯，
2: 所以这个陆雪金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3: 好，
2: 这是我爸。再就是我妈呀，因为他这几年照顾我爸，他也辛苦了。身上病也不少。他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两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两个名额成不成。
3: 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陆雪晶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陆雪晶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陆雪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陆雪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陆雪和陆溶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陆雪晶要加上金胸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要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3: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好吧，
2: 行行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高老师，再见啊。
3: 不客气。
1: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嘿，
3: 您说。
4: 这个胸胆粉和陆血晶 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

0: 病情，我这个情况。
1: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0: 我今年65了。
1: 嗯。
0: 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
1: 嗯。
0: 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7-8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2年发生严重了，
1: 嗯，
0: 并且又最近这2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各膝盖啊，这块也是挺严重的，
1: 嗯，
0: 基本上走个20-30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
1: 嗯，
0: 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1: 嗯，
0: 前怕狼后怕虎，这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着吧，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1: 嗯，
0: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金丹粉或这个芦血精啊，
1: 对，
0: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1: 对，
0: 我就想问问，
1: 嗯，
0: 这个熊丹粉加上芦血精，我用是不是可以？
1: 嗯，
0: 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1: 首先说呢，这个熊胆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胆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芦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0: 啊，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今天说是，9.9一支是吧？
1: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胆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厂外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明白吧？
0: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肠胃指导老师。
1: 对，
0: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1: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肠胃老师定期回访啊，包括您的用药啊，包括您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熊胆呢、芦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今天指定金熊胆。为什么？芦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芦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动，我就算把喉咙喊肿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也申请不下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另外厂家总部啊， 他也不会

0: 病真正常。
1: 嗯，
0: 那我联系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1: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毒因子陆雪晶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啊、明白了吧？
0: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给我们这优惠，行吗？
1: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哥哥您赶紧打厂外电话，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啊。
0: 啊，好了好嘞，高老师，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再见啊。
0: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这不是这个，我也是这个熊胆粉的受益者。
1: 哦。
3: 哎，这个陆雪晶我也用着呢。
1: 嗯。
3: 现在这用两疗程了。
1: 哦。
3: 哎，效果挺好。
1: 嗯，
3: 我听说现在这熊胆粉这个有这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1: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一支，熊广堂黄科金喵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喵的金熊奶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明白吧？
3: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3: 我接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1: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5岁。
1: 嗯，
3: 我没用这个熊胆粉和陆雪晶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8年了。
1: 糖尿病。
3: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1: 哦，
3: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1: 这明摆在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3: 嗯，是。
1: 嗯，
3: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1: 嗯，
3: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1: 嗯，
3: 走到腿没劲，发飘。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餐前没用那什么这个陆雪晶和这个熊胆粉之前呢，餐前就得。我看看8-9个吧，
1: 嗯，
3: 餐后14-15个的，
1: 嗯，
3: 哎，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
1: 嗯，
3: 哎，晚上就好像白天还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1: 嗯，
3: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1: 你看，
3: 总觉得飞蚊呐、黑点儿，眼睛飘晃啥的、
1: 嗯，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3: 嗯，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1: 嗯，
3: 或者这个头晕迷昏，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1: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
3: 嗯、
1: 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3: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好。
1: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3: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3-4个点就不错的了，
1: 嗯，
3: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都睡不好，睡不好觉、
1: 嗯
3: 嗯，说是以前呢，这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1: 嗯，
3: 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都是没少用，
1: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是吧？
3: 是哎，
1: 嗯，
3: 后来啊，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1: 嗯，
3: 那熊胆粉，
1: 嗯，
3: 还是陆雪晶，这么我用上了、
1: 哦，一块用上了，
3: 我还嗯买原价买的呢，
1: 哦，
3: 没敢多买。就买2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1: 嗯，原价买的。
3: 我记得用到，用到1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1: 嗯，
3: 血压也往下走。
1: 嗯，
3: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5-6个吧。
1: 嗯，
3: 哎，6-7个那样，餐后啊是10来个，一点点往下走。
1: 嗯，
3: 血压呀，乍开始是140，或者是130，一点点走。
1: 嗯、
3: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1: 嗯，
3: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呢，不那么痒了。
1: 哦，
3: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了。
1: 嗯、
3: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1: 嗯，
3: 这不2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3: 现在这血糖，餐前也就是6.23。
1: 嗯，
3: 餐后啊，8.6、8.7，反正没超过9。

0: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高压，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1: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
0: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混了。
1: 嗯，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对吧？
0: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1: 嗯，您呢是一个三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啊，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你看短短两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要知道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两个疗程才是1/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支，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这个钱呢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这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受益了。那你只要花那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1: 对，
0: 没少花钱。
1: 咱们花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恭喜你啊！
0: 对，鹿血精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1: 鹿血精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鹿血精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我先把名报上，还有活动的话，我不就少花钱吗？还吃点，是不是？
1: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鹿血精呢，咱们一块申请活动，好吧？
0: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再麻烦你，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1: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着黄河金包金熊奶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3: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现在才9.9块钱，哎呀，这也太合适了。
1: 嗯，
3: 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1: 哦，
3: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1: 是吧？
3: 我今天用了42天了，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
1: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和纸糊的人一样，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 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鸡熊胆肥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一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
1: 嗯，
3: 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
1: 嗯，
3: 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得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1: 嗯，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啊？金熊胆对您的症了，
3: 哦，
1: 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阴损，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要是加上鹿血精更好，老姐姐，因为鹿血和鹿茸血呀，他们都是从鹿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你类风湿
3: 啊，
1: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鹿血精它也能解毒，它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鹿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3: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1: 嗯，
3: 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
1: 嗯，
3: 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
1: 嗯，
3: 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
1: 嗯，
3: 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鹿血精，再一个9.9元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
1: 对，
3: 我这一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
1: 嗯，
3: 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我早上喝1支，晚上喝2支。
1: 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的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鹿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鹿血嘛，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鹿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儿了，高老师，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1: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
3: 嗯，
1: 好吗？
3: 好的好的，好，谢谢何老师。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谢谢谢谢谢谢何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拿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药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呀、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胆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这金熊胆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啊，但是量需要的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胆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你手里拿到药 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胆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滥采滥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四五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啊、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 60% 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 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百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胆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537个品种都在不同程度的涨价，有的呢涨了几倍，有的呢涨了几十倍，甚至有的涨了近百倍。那么咱们云南产的金熊胆粉要涨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体药材市场行情都在上涨，那有着消炎抗病毒的药材都在上涨，那你也得跟着涨啊，对吧？成本那必然是提高的。这病毒这些年呢一直肆虐全球，而最新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英国剑桥大学最新研究报告，说研究什么呢？研究熊胆中的一种活性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正好可以关闭未知病毒的 ACE2 的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所以它是人类呢未来用于预防许多新型病毒感染的一个杀手锏。它不但可以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还能杀灭它们。把含有熊缺氧胆酸成分的大自然的新型药物研究出来，那么这就能一劳永逸啊，不用再担心变异了，因为它抗病毒的方法不一样，它是关闭了 ACEA 受体的大门。好比说什么呀，好比说病毒来了没有大门进不来，白搭。所以说你看欧洲啊、美国呀、啊日本呐、包括印度啊，许多的大型的研发新特药的这些药厂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咱们云南熊广汤的金熊胆粉，这一下子造成了国内产品极度的稀缺。所以许多老用户就发现说，老师最近呢这几个月你们熊广汤金熊胆粉总断货。没错啊，它 他缺货呀，即便到货，说你们。

还总是限购，不让我们多拿，那肯定的呀。那为什么限购啊？稀缺，就是你每次呢只能先少买一点先用，不能囤药。那么你大量囤，你自己用不了，别人拿不到，这不行。其实呢，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最担心的就是还像这个价格未来会被一抢而空。所以说呢，定出一个方向，未来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也要涨价，也要在这之前呢给患者呢一段时间的过渡期，而且呢要给咱们呢一些工薪家庭普通的患者要补贴药费，就先让国内患者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等到真正开始涨价时，国外呢要比国内涨得多得多。如果国内涨价在 50% 左右，我告诉大家，国外就要涨价 70% 以上。那这样操作呢，就是为了保护咱们本国的国民，保护咱们自家人不被呢这个涨价潮袭击得太狠。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厂家呢也是有难言之隐的。那未来金熊胆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堂的金熊胆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鹿血精。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它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熊胆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是云南白药集团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鹿血精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

折伤的，肺尾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鹿血精了。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里的痈和肿呢？啊，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壅呢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哪个壅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壅。肿，一个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胀满凸起，属于呢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常常伴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鹿血精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鹿血精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疮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鹿血精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科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精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

0: 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陆血精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陆血精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我们总结一下啊，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陆血精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陆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陆血精从陆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你用陆血精配金熊胆，金熊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陆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陆血精啊，陆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陆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陆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所以中医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陆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陆血精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陆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陆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1到3次 每次一到两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技术减少有回升作用，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要快三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块多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盒饭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了。所以这9.9元用上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0: 量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呀。
2: 嗯，您打通了。
1: 哎，
2: 嗯，
1: 是这样的，高老师啊，我听说呀，就是原来199元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咱们9.9元就能用上啊，这支是吧？
2: 对，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给大家一个过渡期，因为我讲了，未来肯定是涨价，板上钉钉了。涨价之前呢，咱们的新老用户有需要的，把自己的药赶紧拿到。厂家给了药费补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而且呢，每人呢，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1: 好好好好，那这个陆雪金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2: 陆雪金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啊，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这个价格呢恐怕好多工薪阶层接受不了。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1: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再呀就是他这脑梗后遗症啊挺严重的。哎呀，他主要是涉及到三犯了。头一回检查出来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严重，偶尔就是手麻呀、脚麻呀，活动不太那么灵活，但是他也能就是正常的活动是没问题的。结果23年呢就复发了，当时呀人就不太灵活了，走路也不大利索，就是那种拖地走的那种样子。哪知道到去年就25年冬天的时候摔了一跤，这导致他三犯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不行了，哎，这就瘫到床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动不了，只能就是我家里人，就我呀，我爱人呐，我妈呀，帮着给翻身喂饭，话也肚肚囊囊的，就说不太清楚，大小便也没啥知觉。你看从他这片瘫了之后吧，吃饭也不行，哎呀，自己也不会嚼的，只能是我们就给喂点稀饭呐、粥啊这种流食之类的。可麻烦了，大小便呢都有时候自己没感觉呀，拉床上你说这啥也不知道。哎呀，我妈呀可是遭了大罪了，我们经常下班回来了吧也帮着收拾收拾，一天天吧反正就是净围着我爸打转了都。然后呢前一阵子呀，就是我妈呀她比较爱听你这个节目，说你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的，就是对咱老百姓呢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金熊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像模样了都。而且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啊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2: 好，
1: 起码知道喊人了，
2: 不错。
1: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2: 对，
1: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是就围着他打转了。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我们全家人这都就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金熊奶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所以这个陆雪金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2: 好。
1: 这是我爸。再就是我妈呀，因为他这几年照顾我爸他也辛苦了。身上病也不少。他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两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两个名额成不成。
2: 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熊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陆雪晶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陆雪晶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陆雪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陆雪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陆血和陆溶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陆血精要加上金熊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哎，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要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2: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好吧，
1: 行行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阿高老师，再见啊。
2: 不客气。
0: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嘿，
2: 您说。
3: 这个熊胆粉黄陆血晶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病情，我这个情况？
2: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我今年65了。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 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七八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两年发生严重了。
2: 嗯，
3: 并且又最近这两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各膝盖啊，这块也是挺严重的。
2: 嗯，
3: 基本上走个二三十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
2: 嗯，
3: 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
2: 嗯，
3: 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2: 嗯。
3: 前怕狼后怕虎的，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2: 嗯。
3: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着吧，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2: 嗯。
3: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金丹粉或这个芦血精啊，
2: 对
3: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2: 对，
3: 我就想问问，
2: 嗯，
3: 这个熊丹粉加上芦血精，我用是不是可以？
2: 嗯，
3: 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2: 嗯，首先说呢，这个熊丹。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胆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芦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3: 啊，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听见说是，9.9元一支是吧？
2: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丹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明白吧？
3: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场外指导老师。
2: 对，
3: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2: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常外老师定期回访啊，包括您的用药啊，包括您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熊胆呢、芦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今天指定金熊胆。为什么芦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芦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动，我就算把喉咙喊肿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也申请不下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另外厂家总部啊，他也不会给咱们呢很多的补贴，所以呢大家呢一块申请芦血精的活动，争取把这个药价把它打下来，也向金熊胆给补贴，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受益，明白了吧？
3: 哦，跟我这个情况呢，我们小区 有，哎呀，有13个人了。
2: 哦，
3: 有时候腿疼的，高血压的，
2: 嗯，
3: 心脏不舒服的，
2: 嗯，
3: 有这个眼睛有病的，糖尿病的，
2: 嗯，
3: 我们一天在一块儿就是闲聊吧，就说这个岁数了有点病真正常。那我联系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2: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毒因子陆雪晶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啊、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给我们点优惠，行吗？
2: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

0: 话不多说了啊。
1: 啊，好了好嘞，高老师，谢谢，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再见啊。
1: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不是这个，我也是这个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哎，这个鹿血精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现在这用两疗程了。
0: 哦，
3: 哎，效果挺好。
0: 嗯，
3: 我听说现在这熊胆粉这个有这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0: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一支，熊广堂黄科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奶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明白吧？
3: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我去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0: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5岁。
0: 嗯，
3: 我没用这个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8年了。
0: 糖尿病？
3: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0: 哦，
3: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0: 这明摆在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3: 嗯，是。
0: 嗯，
3: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0: 嗯，
3: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0: 嗯，
3: 走到腿没劲发飘。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餐前没用那什么这个鹿血精和这个熊胆粉之前呢，餐前就得我看看8-9个吧，
0: 嗯，
3: 餐后14-15个的，
0: 嗯，
3: 哎，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
0: 嗯，
3: 哎，晚上就好像白天还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0: 嗯，
3: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0: 你看，
3: 总觉得飞蚊呐、黑点儿，眼睛飘晃长的，
0: 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3: 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0: 嗯，
3: 或者这个头晕迷糊，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
3: 嗯、
0: 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3: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好。
0: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3: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3-4个点就不错的了，
0: 嗯，
3: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都睡不好，睡不好觉。
0: 嗯
3: 嗯，所以说以前呢，这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0: 嗯，
3: 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都是没少用，
0: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是吧？
3: 是哎，
0: 嗯，
3: 或者啊，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0: 嗯，
3: 那熊胆粉，
0: 嗯，
3: 还有这鹿血精，这么我用上的、
0: 哦，一块用上了，
3: 我还
0: 嗯
3: 拿原价买的呢，
0: 哦，
3: 没敢多买，就买2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0: 嗯，原价买的，
3: 我记得用的。嗯嗯，用到一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0: 嗯，
3: 血压也往下走，
0: 嗯，
3: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5-6个吧，
0: 嗯，
3: 哎，6-7个那样，餐后啊是10-10来个，一点点往下走，
0: 嗯，
3: 血压呀，乍开始是140，或者是130，一点点走，
0: 嗯、
3: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0: 嗯，
3: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呢，不那么痒了、啊。
0: 哦，
3: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了。
0: 嗯、
3: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0: 嗯，
3: 这不2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血糖，餐前也就是6.23。
0: 嗯，
3: 餐后啊，8.6、8.7，还没超过9。
0: 嗯，
3: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
0: 嗯，
3: 高压，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0: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嗯，
3: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糊了。
0: 嗯，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对吧？
3: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0: 嗯，您呢是一个3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 你看

0: 短短两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要知道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两个疗程才是1/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只，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这个钱呢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这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受益了。那你要花那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0: 对，
1: 没少花钱。
0: 咱们花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恭喜你啊！
1: 对，鹿血精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0: 鹿血精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块，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个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鹿血精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我先把名报上，还有活动的话我不就少花钱吗？还支持你，是不是？
0: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鹿血精呢咱们一块儿申请活动，好吧？
1: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得麻烦你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0: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的黄河金包金熊胆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3: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只的，现在才9.9块，哎呀，这也太合适了。
0: 嗯，
3: 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0: 哦，
3: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0: 是吧？
3: 我今天用了42天了，
0: 嗯，
3: 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
0: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
0: 嗯，
3: 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
0: 嗯，
3: 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活死糊的人一样，
0: 嗯，
3: 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嘛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1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
0: 嗯，
3: 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
0: 嗯，
3: 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得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 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0: 嗯，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啊？金熊胆对您的症了，
3: 哦，
0: 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因子，嗯，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
3: 嗯，
0: 要是加上鹿血精更好，老姐姐，因为鹿血和鹿茸血呀，
3: 啊，
0: 他们都是从鹿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你类风湿
3: 啊，
0: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鹿血精它也能解毒，它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鹿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3: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
0: 嗯，
3: 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
0: 嗯，
3: 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
0: 嗯，
3: 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鹿血精，再一个9.9元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啊？
0: 对，
3: 我这一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我早上喝1支，晚上喝2支。
0: 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了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鹿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鹿血嘛，
3: 哎，
0: 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哎，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鹿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了，高老师，
0: 嗯，
3: 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0: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
3: 嗯，
0: 好吗？
3: 好的好的，好，谢谢高老师。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味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0: 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拿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药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 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啊，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胆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这金熊胆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啊，但是量需要的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胆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你手里拿到药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胆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

滥采滥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四五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啊、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 60% 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 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百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胆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537个品种都在不同程度的涨价，有的呢涨了几倍，有的呢涨了几十倍，甚至有的涨了近百倍。那么咱们云南产的金熊胆粉要涨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体药材市场行情都在上涨，那有着消炎抗病毒的药材都在上涨，那你也得跟着涨啊，对吧？成本那必然是提高的。这病毒这些年呢一直肆虐全球，而最新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英国剑桥大学最新研究报告，说研究什么呢？研究熊胆中的一种活性成分，就是熊去氧胆酸，正好可以关闭未知病毒的 ACE2 的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所以它是人类呢未来用于预防许多新型病毒感染的一个杀手锏。它不但可以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还能杀灭它们。把含有熊去氧胆酸成分的大自然的新型药物研究出来，那么这就能一劳永逸啊，不用再担心变异了，因为它抗病毒的方法不一样，它是关闭了 ACEI 受体的大门。好比说什么呀？好比说病毒来了没有大门进不来，白搭。所以说你看欧洲啊、美国呀、啊日本呐、包括印度啊，许多的大型的研发新特药的这些药厂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咱们云南熊广汤的金熊胆粉，这一下子造成了国内产品极度的稀缺。所以许多老用户就发现说，老师最近呢这几个月你们熊广汤金熊胆粉总断货。没错啊，它缺货呀，即便到货说你们呢还总是限购不让我们多拿，那肯定的呀。那为什么限购啊？稀缺，就是你每次呢只能先少买一点先用，不能囤药，那么你大量囤你自己用不了，别人拿不到，这不行。其实呢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最担心的就是还像这个价格未来会被一抢而空。所以说呢定出一个方向，未来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也要涨价，也要在这之前呢给患者呢
一段时间的过渡期，而且呢要给咱们呢一些工薪家庭普通的患者要补贴药费，就先让国内患者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这黄河金标的金胸带，等到真正开始涨价时，国外呢要比国内涨得多得多。如果国内涨价在 50% 左右，我告诉大家，国外就要涨价 70% 以上。那这样操作呢，就是为了保护咱们本国的国民，保护咱们自家人不被呢这个涨价潮袭击得太狠。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厂家呢也是有难言之隐的。那未来金胸丹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堂的金胸丹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丹粉，厂家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胸丹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鹿血精。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它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胸丹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是云南白药集团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胸丹。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河金标金胸丹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鹿血精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折伤的、肺痿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鹿血精了。
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的痈和肿呢？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壅呢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哪个壅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壅。肿，一个月字边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胀满凸起，属于呢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常常伴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鹿血经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鹿血经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疮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鹿血经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科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经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鹿血经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鹿血经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
我们总结一下。

0: 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鹿血精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你用鹿血精配金胸胆，金胸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鹿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鹿血精啊，鹿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鹿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鹿血精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鹿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计数减少有回升作用，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 要快三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多块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盒饭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了。所以这9.9元用上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呀。
0: 嗯，您打通了。
3: 哎，
0: 嗯，
3: 是这样的，高老师。

0: 是啊，我听说呀，就是原来199块钱一只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咱们9.9块就能用上啊，这只是吧？
1: 对，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给大家一个过渡期，因为我讲了，未来肯定是涨价，板上钉钉了。涨价之前呢，咱们的新老用户有需要的，把自己的药赶紧拿到，厂家给了药费补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块一只，而且呢，每人呢，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0: 好好好好，那这个鹿血金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1: 鹿血金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这个价格呢恐怕好多工薪阶层接受不了。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0: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再呀就是他这脑梗后遗症啊挺严重的。哎呀，他主要是涉及到三犯了。他头一回检查出来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严重，偶尔就是手麻呀脚麻呀，活动不太那么灵活，但是他也能就是正常的活动是没问题的。结果23年呢就复发了，当时呀人就不太灵活了，走路也不大利索，就是那种拖地走的那种样子。哪知道到去年就25年冬天的时候摔了一跤，这导致他三犯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不行了，哎，这就瘫到床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动不了，只能就是我家里人，就我呀我爱人呢我妈呀帮着给翻身喂饭，话也呜嘟嘟囔囔的，就说不太清楚，大小便也没啥知觉。你看从他这片瘫了之后吧，吃饭也不行，哎呀自己也不会嚼的，只能是我们就给喂点稀饭呢，粥啊这种流食之类的。可麻烦了，大小便呢都有时候自己没感觉呀，拉床上你说这啥也不知道。哎呀我妈呀可是遭了大罪了，我们经常下班回来了吧也帮着收拾收拾，一天天吧反正就是净围着我爸打转了都。然后呢前一阵子呀，就是我妈呀她比较爱听你这个节目，说你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的，就是对咱老百姓呢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金熊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笑模样了都。而且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1: 好，
0: 起码知道喊人了，
1: 不错。
0: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1: 对，
0: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是就围着他打转了。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我们全家人这都就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呢。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金熊胆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所以这个鹿血金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1: 好。
0: 这是我爸。再就是我妈呀，因为她这几年照顾我爸她也辛苦了。身上病也不少，她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 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两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两个名额成不成。
1: 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鹿血精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鹿血精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鹿血和鹿茸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鹿血精要加上金胸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要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1: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好吧？
0: 行行行，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阿高老师，再见啊。
1: 不客气。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嘿，
1: 您说。
3: 这个胸胆粉和鹿血精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病情，我这个情况？
1: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我今年65了。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7-8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2年发生严重了。并且又最近这2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膝盖啊。这块就是挺严重的。基本上走个20-30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前发狼后发虎，这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3: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着吧，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1: 嗯。
3: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金丹粉或这个芦血精啊。
1: 对。
3: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1: 对，
3: 我就想问问，这个熊丹粉加上芦血精，我用是不是可以？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1: 首先说呢，这个熊丹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丹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芦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3: 哦，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今天说是9.9元一支是吧？
1: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丹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明白吧？
3: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场外指导老师。
1: 对，
3: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1: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场外老师定期回访啊，包括您的用药啊，包括您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熊胆呢芦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今天指定金熊胆，为什么？芦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芦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动，我就算把喉咙喊肿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也申请不下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另外厂家总部啊，他也不会给咱们呢很多的补贴，所以呢大家呢一块申请芦血精的活动，争取把这个药价把它打下来，也向金熊胆给补贴，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受益，明白了吧？
3: 哦，跟我这个情况呢，我们小区有有13个人了。
1: 哦，
3: 有时候腿疼的，高血压的，心脏不舒服的，有这个眼睛有病的，糖尿病的，我们一天在一块儿就是闲聊吧，就说这个岁数了有点病真正常，那我连着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1: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毒因子芦血精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 给我们点优惠，行吗？
1: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哥哥您赶紧打厂办电话，我们就。

0: 话不多说了啊。
1: 啊，好了好嘞，高老师，谢谢，明天麻烦了啊。
0: 再见啊。
1: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0: 疗程的。
1: 哦，
0: 效果挺好。
1: 嗯，
0: 我听说现在这熊胆粉这个有这个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1: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一支熊广堂黄科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明白吧？
0: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0: 我接着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1: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5岁。
1: 嗯，
0: 我们用这个熊胆粉和鹿血清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5年了。
1: 糖尿病，
0: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1: 哦，
0: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1: 这明摆在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0: 嗯，是。
1: 嗯，
0: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1: 嗯，
0: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1: 嗯，
0: 走到腿没劲，发飙。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餐前没用那什么这个鹿血精和这个熊胆粉之前呢，餐前就得我看看8-9个吧。
1: 嗯，
0: 餐后14-5个的。
1: 嗯，
0: 哎，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
1: 嗯，
0: 哎，晚上就好像白天还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1: 嗯，
0: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1: 你看看，
0: 总觉得飞蚊呢，黑点儿，眼睛飘晃啥的。
1: 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0: 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1: 嗯。
0: 或者这个头晕迷昏，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1: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0: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好。
1: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0: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3-4个点就不错的了。
1: 嗯，
0: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都睡不好，睡不好觉。嗯，所以说以前呢，这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1: 嗯，
0: 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就是没少用，
1: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是吧？
0: 是哎，
1: 嗯，
0: 或者说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1: 嗯，
0: 那熊胆粉，
1: 嗯。
0: 还是鹿血精，这么我用上的、
1: 哦、一块用上了。
0: 那时候我还嗯，原价买的呢。
1: 哦，
0: 没敢多买，就买2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1: 嗯，原价买的。
0: 我记得用的，用到1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1: 嗯，
0: 血压也往下走。
1: 嗯，
0: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5-6个吧。
1: 嗯，
0: 哎，6-7个那样，餐后啊是10来个，一点点往下走。
1: 嗯，
0: 血压呀，刚开始是140。或者是130，一点点走、
1: 嗯。
0: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1: 嗯，
0: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呢不那么痒了。
1: 哦，
0: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了。
1: 嗯、
0: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1: 嗯，
0: 这不2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血糖，餐前也就是6.23。
1: 嗯，
0: 餐后啊。8.6、8.7，还没超过9。
1: 嗯，
0: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高压，
1: 嗯、
0: 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1: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嗯，
0: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昏了。
1: 嗯，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对吧？
0: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1: 嗯，您呢？是一个3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啊、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你看短短2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要知道3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2个疗程才是1/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支，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 这个钱呢、花

0: 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那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受益了。那以前花那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0: 对，
1: 没少花钱。
0: 咱们花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恭喜你啊！
1: 对，陆雪晶，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0: 陆雪晶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个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陆雪晶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
0: 嗯，
1: 我先把名报上，还有活动的话，我不就少花钱嘛，还治病，是不是？
0: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陆雪晶呢，咱们一块儿申请活动，好吧？
1: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再麻烦你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0: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3: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现在才9.9元。哎呀，这也太合适了。
0: 嗯，
3: 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0: 哦，
3: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0: 是吧？
3: 我今天用了42天了。
0: 嗯，
3: 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
0: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
0: 嗯，
3: 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
0: 嗯，
3: 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和死糊的人一样，
0: 嗯，
3: 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嘛，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1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
0: 嗯，
3: 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
0: 嗯，
3: 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得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0: 嗯，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啊？金熊胆对您的症了，
3: 哦，
0: 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陆血晶呢，要是加上陆血晶更好，老姐姐， 因为鹿血和鹿茸血呀、啊，他们都是从鹿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啊，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类风湿
3: 啊，
0: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鹿血精它也能解毒，它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鹿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3: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鹿血精，再一个。9.9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啊？
0: 对，
3: 我这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我早上喝1支，晚上3支。
0: 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的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鹿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鹿血嘛、
3: 哎，
0: 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哎、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鹿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了，高老师，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0: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好吗？
3: 好的，好的，好，谢谢高老师。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谢谢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够爱你。
1: 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0: 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